0: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0: 方数据节点，实现多式联运，数据数联。物流信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可说，
1: 天津有丰富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数据的汇集以及算法优化，为所有的车所有的船装上翅膀。首先是国家物流大数据平台在天津的子平台的建设，落地在滨海新区，投资额大概2亿左右。除了涵盖天津本地的业务要求之外，还把京津冀以及山东内蒙的内容也要包括进去。我们希望通过天津上合组织数字产业合作区，把我们的数据延伸到一带一路。
0: 本市持续以港口优势资源为牵引，建立展会平台，持续打造港航产业融合生态。博览会期间，本市相关单位还与多个重点央企、知名龙头企业推进合作，助力港航产业转型升级。市投资促进局重大项目二处处长江冰玉说，
2: 展会

0: 基金联动雄安基金，结合雄安重点产业方向与参赛企业创新团队，开展一对一资本洽谈、资本对接，助力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在雄安创新发展。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1: 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疏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

管理规定适用于朝阳、海淀、丰台等13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更新重大项目，城市副中心可参照执行，首都功能核心区将另行制定有关规定。

0: 多种物业类型，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能力，缓解地面交通拥堵，提振区域经济发展。
1: 在医疗卫生方面，前不久宣武医院在北京市卫健委指导下开展了社区记忆门诊建设培训会，会上宣武医院介绍，目前北京市已经有2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规范化

0: 以前我们看收割机全靠眼力劲儿和经验，劳动强度就非常大，还有漏割的现象。今年我们的收割机新进了这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1: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后勤保障同步跟进。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407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域布防，随时应对农机故障、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全省交管部门同步开通三夏保畅专线，全天候值守。

0: 和时刻相伴，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

0: 市文化名城规划所主任工程师李明阳，欢迎李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工，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就来

开车的，还是两边，比如说史家胡同小学啊，它的三个校区就分布在朝阳门南小街和北小街的两侧。除此之外，还有二中、二中分校这样的初中和一系列的这种文化养老的这项这样的一些。

0: 是小街原来的历史界面，所以说当那西侧的这个小的商户门脸非常非常多，然后呢还有大量的这种自行车的停车，
1: 嗯，
0: 还有这个就

说一个路面的基本对称性，它还所以说本来这个路岩石就是这个步道就不全，它又修了花坛，所以导致西侧的道路空间非常的狭窄和逼仄啊，这也是整个西侧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呢，它的基础设施也没有完全完成，西侧的排污管道在改造之前是一个工作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经常容易反污水和雨水，而且沿线的这些商户可能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什么污水啊会倒到这个排污管道里，导致它的堵塞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东侧呢，

政策，很多商户呢都被放到了这个东侧住宅楼的底商里面。这些商户呢其实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完整统一的规划设计，基本上是一个门洞一个商户，甚至还有两个商户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它本身也是有大量的这种

0: 的情况。
1: 嗯，在改造之前，空间被形容为是割裂的、封闭的。那这个割裂和封闭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然后我们又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0: 所谓割裂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东西两侧

0: 碍整个空间的利用效率。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东西两侧的便道，在目前看来，它的宽度是不够的，是因为两侧现在周围有学校、有菜市场，在上学高峰的时候，包括在平时的午间啊，大家可能一般不会意识到这个区域其实人流最大的地方是白天，而不是夜晚。所以说，在这些时间段。

0: 一个街道改造完之后变成慢行步道公园了、
1: 嗯嗯、
0: 这个就是挺神奇的，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街道是怎么变成公园的，然后在设计上做了哪些的事情呢、哦、
1: 因为当时啊，这个所谓步道公园的概念呢，它的当时这个灵感的提出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封闭的花坛，因为封闭的花坛

一些重要节点的设计，让整个这个区域总体上是一个线性的绿化空间，但是在不同的节点上有放大，有形成这种大概1000到2000平米这种口袋公园的效果。而这几个口袋公园一直连续走下来。

0: 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朝阳门南北小街城市更新项目。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主任工程师李明阳。欢迎李工。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半时段呢，李工可以说是非常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了这个南北小街城市更新的过程。

他用他的这个门脸做完了以后呢，他的客流有很好的增长。所以说这个事情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启发，或者说是给了我们一定的信心，就让我们觉得如果要是让商户他自己

0: 什么程度。那么对于本身设计师来说，因为他们自己的业务比较少，还是属于年轻的创业阶段，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在北京一条重要街道上，对于他们来说本身也是一个展示和宣传，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互利的工程，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需要一些资金的撬动。那么资金的撬动在这里头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了一个这个社会基金的介入。

0: 这一点其实也是比较出乎我们意料的。就是首先呢，这个小街的商户啊，它存在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有一部分商户它的更新速度特别快，
1: 嗯，
0: 主要是以餐饮的为主。它的这个更新呢，其实更多的是根据潮流来更新。比如说我今天想做炸酱面，然后我明天一发现

和他们的归口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会在小街这条沿线上去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南端，我们有西总部这个申请式退租项目，他们就在小街的这个口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个他们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小型美术馆。哎，这个小型美术馆呢，它恰恰就位于刚才我们说的小街步道公园南端的

前呢，这个区域它存在着各种各样市政的问题，其中这个污水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那条污水呢，污水管道呢，长期属于一个大家把这个饭菜的残渣，因为那边不是这个餐厅比较多嘛，饭菜的这个残渣，还有就是这个雨污的这些落叶呀，或者这些污水都合流在一起，经常容易堵塞，而且这条管道呢，一直还是属于街道来运营的，所以当时呢，就是想能不能去改造一下这条管道，在。

感受到我们为什么去接步道公园它本身的一个使用程度。因为当时提出小街步道公园的时候，内心其实是有一点儿不是很放心的，因为毕竟你花了这么大的空间，把街道挤了这么多的空间做一个公园，你大量的一些这个论证其实是都能支撑这件事的，但是真正你在实施之前，你还是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公园建完了以后没有人用啊，会不会这个公园建

0: 塑造了居民从非机动车道直接停车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
0: 这个习惯实际上在小街上已经基本形成了，而且因为这样更方便，
1: 嗯，
0: 他不需要上台阶，他也不需要把那个车拎到路沿石上，他也不需要跟居民。

节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城市更新呢，不一定非得是做这种惊天动地的大工程，把每一条老百姓每天都经过的小街修好、走通、点亮，让逛小街的人愿意多待一会儿，让住在这儿的人呢觉得更舒服，这可能就是最大的获得感。好的，非常感谢李工和一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凝聚全球共识，共绘未来旅游图景。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成功举办。
1: 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举行，京津冀智慧物流多式联运平台正式对外发布。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即将开赛。
1: 强对流天气持续，京津冀区域需防范雷暴大风和冰雹。
0: 2026年河北省避暑旅游路线发布。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

0: 据以港口优势资源为牵引，借力去打造港航产业融合生态。博览会期间，本市相关单位还与多个重点央企、知名龙头企业推进合作，助力港航产业转型升级。市投资促进局重大项目二处处长江冰玉说，
1: 展会期间，我们经开区和惠博普和百利集团进行了上市公司总部的落地签约，还有其他几个项目，像大船天津总部基地的三期项目，威东航运从天津到仁川的客货班轮的航线，以及包括凤凰航运、包括大金重工等一系列的好的项目落地，为航运产业注入了新鲜的一个活力。
2: 昨天，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举行，从

0: 在通行通关方面，推动建立京津冀三地互认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查验规则，加强京津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互通。
1: 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方面，今年河北将围绕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

0: 将同步开展新场景展示。您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届场景会决赛赛道布局更紧贴新质产业前沿，从6月10号开始，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交通、安全应用。

0: 主任吴海军。
1: 本届决赛增加了实战比拼，智慧农业大赛进行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熊田等六个赛道的现场实操竞技比拼，安全应急大赛新增无人机和机器人两个应急实战赛道，让先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真管用。

0: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国义。
1: 着力打造大赛遴选、场景验证、产业落地的全链条转化机制，推动设立2亿元场景会基金，成立10亿元央企疏解基金，构建覆盖科创企业从种子期、天使期、成长期、重大成果转化期全生命周期投资体系，支持场景会优秀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

0: 会等国际化活动，以赛为媒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明天将迎来第55个世界环境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2025年天津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天津在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工作中，以生态之美彰显城市品

0: 周边三条短平快接驳新线在一号开通试运行，串联了地铁沙河站周边新垒沙小区、于兴新村等11个居住区，以及城市副中心、陆苑家园、珠江国际等12个小区与地铁6号线的接驳。此外，地铁北运河西站已经在前期开展了短平快接驳线路试运营，为廊坊园等10个小区居民接驳地铁6号线提供了更为快捷的出行服务。同时，地铁五棵松站计划截取既有线路区间一条，新开一到两条短平快线路，服务市民接驳地铁出行，目前正在积极开展运营筹备工作。
1: 说到公共交通，如今北京的地铁站已经

0: 那个北斗导航系统，提前可以把地块信息就录进去，机器呢就能自动规划路线，比之前那个人工操作精准多了。
1: 新装备忙着升级，大批农机具也在抓紧体检，后勤保障同步跟进。今年三夏期间，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

0: 便邀请游客循着草原、山岳、海滨与森林的指引，奔赴燕赵山海的清凉。具体详情您可以通过河北天气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1: 在体育赛事方面，河北省体育局在前不久公布了户外在河北六月赛事活动目录，其中崇礼的赛事排布紧凑，2026崇礼100越野赛、

0: 角膜、晶状体这些镜头的折射之后呢，最终要聚焦在视网膜上才能够成像。
1: 对对。
0: 而视网膜上的这个感光细胞啊，就像底片上的一个感光颗粒，它一旦受损，就像底片烧动了、曝光了，再昂贵的镜头也拍不出清晰的画面。
1: 对。

0: 啊，会对我们的视网膜有破坏吗？
1: 那当然了，那影响非常大，
0: 非常大。
1: 无论是抽烟、喝酒、熬夜的人，他自己，还有作为他的家属，我们都知道他这种不良的生活。

0: 偏高，但是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人，他的眼底啊可能已经出现轻微的损伤了，尤其是在早期，他的隐匿性还是很强的，也非常容易被忽略。
1: 对，您刚才说了有早期，有这个20年以后的，它的患病率能够达到80%哈。那么

0: 期筛查干预的这些依从性很好的患者，那大概率呢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展到这个致盲的阶段。
1: 没错哈，我们也希望啊真的得了糖尿病哈一辈子都不会致盲哈，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郭靖医生哈，那么我们是不是

0: 血糖控制的不好，哎，我看完医生了，医生跟我说了这血糖控制的重要性，我一定要马上就把它讲到标准水平。
1: 是，
0: 这其实是在我们临床指南中非常强调的一点。我们举打个比方啊，就咱们的这个血管长期的它泡在这个高糖的环境之中，突然间呢，我把这个血糖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对这个血管一定是一件好事吗？其实不一定，这是我们临床指南中重点强调的一个注意事项。很多患者说确诊之后急于降糖，反而它会诱发视力的下降。这个原理很简单，在长期的

0: 些老年人腿脚不好，或者眼睛已经开始看不清了哈，那么这些不方便到这种三甲医院呀、二甲医院的这些朋友哈，那么可能他离社区医院比较近，所以大家可能也想来问一问哈，比如说我们上社区医院筛查，或者我们通过远程的这种会诊来筛查哈，他这个结果会和我们三甲医院的结果或者二甲医院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1: 我可以直白。

0: 要管控基础病，定期观察。
1: 对，
0: 但是呢，一旦出现有临床意义的黄斑水肿，我们就需要积极干预了。目前呢，临床一线中的治疗方案呢，就是眼内注射抗 VEGF 药物。
2: 那么您看哈，我们说唐网它是可以早期筛查、早期治疗的。那么怎么治啊？我们都有哪些方法呀？是不是会很痛苦呢？
0: 唐网治疗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组合方案，我们是它组合权的，
2: 对，
0: 要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个啊是所有治疗的一个根本的前提。那么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就按照临床的这个真实的一个诊疗顺序呢，通俗的区分一下这个治疗方式，也避免大家混淆。
2: 对，
0: 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抗 VEGF 药物，眼内注药，它是临床首选的一个一线的方案。

脑梗的风险会显著的升高。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严格管控我们的血压，阻止病变继续的加重。早期的轻微硬化无法逆转，中期的出血渗出啊可能会吸收，但是血管的这些损伤啊会永久的存留，晚期的这些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离，等到了这个阶段，视力损

太会造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不需要常规进行眼底筛查的。但是如果是糖尿病合并妊娠，也就是孕前就确诊是糖尿病的女性，她在孕期激素

0: 炎症攻击的我们的视网膜，让视网膜受到损伤吗？
1: 您说的这个炎症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但是是的，炎症也会攻击我们的视网膜，葡萄膜炎啊，白塞病啊，病毒性的视网膜炎啊，它其实

警惕的其实不是蓝光，而用眼所造成的视疲劳啊、干眼症啊、这一类，还有啊睡前玩手机、打游戏这些打乱生物钟、影响睡眠的一些行为。因此啊，我们一个科学的护眼建议呢，其实是不需要购买这个昂贵的防蓝光眼镜的，普通的这个光学眼镜啊就可以了。那么屏幕的亮。

0: 能知道我们有可能出现了视网膜的病变呢？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对佳佳的一个重点提醒。
0: 是的，
1: 我们平常感觉到的这个眼皮跳动啊，眼白发红啊，其实是和视网膜病变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什么样的危险信号我们一定要警惕呢？比如一过性的黑蒙，那突然间出现的眼前发黑，几秒啊几十秒之后自己

蜘蛛网啊，在黑影短孔出血或者其他的眼底问题，又比如说事物变形，直线变弯了，这个物体呢变大或者变小，它呢是我们黄斑病变的一个典型信号。还有一个呢是视野缺损，眼前啊出现一个固定的黑影遮挡，我们看东西

等等哈，我们通常呢，闻症，说到这个飞蚊症哈，我们可能有些朋友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你觉得能看到几个这种黑色的小点儿啊？他说我能看到一个。

0: 膜病变相关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也特别感谢郭靖主任。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郭靖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管理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呢？
1: 最后呢，想用简短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五条通俗易懂、人人可以执行的这个护眼口诀。那第一呢，我们要定期筛查眼底。对于40岁以上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

0: 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

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儿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

0: 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会稽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1: 三两
0: 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块一袋。
1: 嗯，
0: 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块了，
1: 480块钱。
0: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

0: 吧。
1: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

0: 享单车摆整齐，这些琐碎的小事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软实力。
1: 没错哈，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啊，我去一个社区进行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位阿姨哈，志愿者阿姨，她说呢，我之前呢就是觉得做好事可能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也

多高，我相信副中心的速度给了我们实打实的答案。而城市的温度能有多暖呢？我们通州榜样的系列活动也跟大家来不断的去透露通州区的好人好事。那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特别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以榜样之风传闻名之风。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

0: 您的文明素质啊，包括城市文明程度也都在显著提升，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形成了我们副中心独特的一种城市精神。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说未来的十年，我们副中心不仅呢要成为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城市，更要成为一个精神丰盈的首善之区。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举办这个同舟榜样主题活动的一个初心。我们的初心呢，就是想把这个扎根副中心啊、服务副中心的这些优秀的典型，选出来，竖起来，同时呢宣传出去，大力弘扬这种社会的正能量，培育我们副中心有我的这个社会民风尚。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12年，12年里呢，已经有552名的同舟榜样选出来，但是这。

0: 也想请林教授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哈，他和我们基层治理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说啊，抓文明就是在抓治理、抓民心、抓和谐呢？林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通俗地讲啊，就是这个一个城市的这个文明风尚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操作系统啊，也是支撑这个城市运转的这么一个底层代码。那么如果说把我们的社会啊当做一个协同系统的话，那么按照协同论的角度，

0: 按照我们这个说法呢，就是细小的文明小事，它也搭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的这种社会资本。啊，刚才主持人你们俩应该说过了啊，我们副中心现在有不同的群体，这是个现代化的陌生社会，
1: 嗯，
0: 人人都有交集，但是每个人都不相互熟悉，
1: 嗯，
0: 那么这里边。

风尚的培育呢，我们也是构建了一个标杆引领加全民向善的一个选术生态。这里面有两个，就是有一个双线选术，一个是行业，一个是属地。行业这一块呢，我们也推出像傅征一敬茶呀、胶东榜样这些特色的品牌。属地这一块呢，重点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也确实搭建了一个从区到街镇再到社区村这个三级的一个网络。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从群众中来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发现的过程。

0: 人，普通人，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每一次选书的过程，它本身其实就是一次文明的传递的过程。
1: 确实啊，咱们现在的这个通州榜样已经多元化，身份也多元化了。除了这个高科技的领军人啊，还有这个极难险。

0: 动作用非常的明显，以前你可能就是一个看客纯看、现在我们不是看、我们要参与，我们要主动帮助主动成为志愿者。
1: 是，这不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我之前去采访社区采访的时候一位阿姨嘛，她说之前可能做好人好事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自己突然觉得哎我也能发光了哈、就是这样的。其实像刚才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林教授说了一句话，你看这个做好人好事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就像空气一样，你必须得呼吸哈，但是他你又看不见，有的时候这个意识的问题哈。当然这个林教授也提到了一句话，就是文明养的是心哈，所以我也特别

管理啊，这是现代化国家一般所采用的手段啊，这个也有效，见效呢非常快，但是依赖性比较强。但是养呢它不一样，它是内生的一种精神力量，精神的觉醒，意识的觉醒啊。本质上呢它是我要文明啊，依靠熏陶啊，包括礼遇呀，包括这个包括那个仪式感呀等等，哎，这跟他授权是不是啊，包括授勋等等啊，效果呢根深蒂固，它是个脉变量，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啊，脉变量它是最有主导作用的，它是长期的要来看它的效果的啊，这是一块。那么我对养的那个理解呢，我想呢

觉得自己啊，本身，很多聊的时候也说，我说自己的事迹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突出。他自己觉得，然后呢，也觉得啊，自己默默付出就行。但是也是通过这种礼遇啊，他们也觉得啊，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全社会都在给我们鼓掌。他其实最大的促进。

其实这个老百姓是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是？所以说呢，让善行呢被嘉奖，这个被保障善行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环境。那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释一下。首先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如果说把我们这个道德呀，作为一个市场的话，那么这个礼遇机制啊，就是对道德市场好人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回报。这里边放大了好人的价值，鼓励。

转化为公共的爆款，哎，放大了新媒体时代的这个榜样的辐射力啊，这个影响力啊，然后呢，这种礼遇机制呢，其实就要告诉社会，这些行为是应该被点赞的啊，被转发的，被刷。

0: 怎么来理解这事呢？我们知道作为婚姻里来说，你拿到了这个婚姻证，是不是啊？就法律上认可了，但是这个家庭要过得好不好，还需要社会的评价啊，社会的认同啊。所以说呢，通过这种仪式感，我们想呢，它发挥了这么三层的作用。第一，对榜样个人达到了他终身难忘的这个高光时刻，
1: 嗯。

0: 效果也好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全域社会来说，树立一个清晰的价值信号塔啊，就能明确啊城市崇尚嘉奖的这个行为的方向啊。我个人有个比喻啊，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卷起来的机制，而这个卷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善行啊，文明风尚啊。这样的话呢，才让我们可以统一全民社会的

0: 能够卷起来，能够跑起来这么个状态啊，这样的话才发挥的这效果。
1: 对，我觉得林教授说的特别好，确实需要全社会来报道，这也是我们做本期节目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包括刚才林教授说了一个比喻，这个主题婚纱的比喻，说我们的仪式感让好人的高光时刻被

0: 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然后为咱们副中心文明建设、邻里和谐，然后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不辜负我们榜样的这个荣誉，不辜负群众的信任。
1: 嗯，好，谢谢韩书记哈。其实可以说是您是最有体会哈，这个在这个榜样的这个荣誉之上，我们应该继续怎样做哈？可以说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深耕的一线工作者哈，也创立了或者说是创建了很多自己独特的一些工作方式，比如说五位五联，还有我们的卫素先办等。

0: 那个党委呢向前站一步，说一定要解决，因为觉得他很困难。然后后来镇里的各个部门然后就牵头，然后帮助他解决了向平台去报销，然后以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呢领导还专门安排要去关心关爱。然后最后小哥就特别的感动，说哎呀，我这么一个小的事儿，就是党委政府这么的重视，说我都不好意思了。然后再后来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快递这个专业，就这个领域嘛，他可以走街串巷。然后现在他有了问题之后，他是直接找到社工，找到镇里边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人就是从我们的接触机班转向了卫戍先班。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也不只是说事情办得快了，心情顺了，包括现

0: 不是一个两个的案例。
1: 确实啊，你看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它在发挥作用，它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但是有时候确实比法律更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它也不是强制的，但大家愿意遵守啊，所以它才能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想这样公共契约的力量可能就藏在比如说我们的楼道里啊，垃圾桶旁边啊，斑马线前面等等，这些小事做好了，我们的城市才有了温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展望未来，2026年通州区在深化

0: 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和大学生们可能还没有放假，还没有赶上那个、旅游的最最高峰期的那个时候。
1: 对对。
0: 然后现在我们承德是天蓝云淡水清，而且山啊草原啊、都是有一些嫩绿的存在了、对吧？
1: 没错。
0: 然后草原全部返青，然后山林

0: 到底适合哪几类人去啊？比如说孩子能玩舒服吗？这人口比较多哈。嗯，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六月份的承德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就是全年龄段适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它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游。整体呢，我们从北京天津出发到我们承德的整体路况是比较平缓的，而且景区的那个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温度舒适，孩子不怕燥热，老人也不怕走不动路。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对于我们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啊，我们

0: 山哈，打比方，是比较很多朋友更注重这种度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慢旅游不着急，
1: 对，
0: 是吧？所以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慢旅游的感觉是非常舒适惬意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其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承德也是非常适合研学游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我们有非常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的皇家文化。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非遗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有很多的学校呢，在六月份，在大学也好，高中也好，初中也好，他们在做研学、做游学的时候，也会来我们承德走一走我们的研学线路。
0: 对
1: 啊，大家。
0: 这个历史文化、啊、
1: 对，这些历史。
0: 对。

0: 呢，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对对对，嗯，它也是经过我们央视多方报道的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
1: 然后
0: 报道了很多次了。
1: 对对，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登临庆垂峰。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难想象说，如果这长城在水下，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哈？
1: 大家细细的解读一下这个线路吧。
0: 行，
1: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出发呢，它就是你映入眼帘的，就是整个都是山丘地带的一个线路哈，就是它。

0: 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也非常非常解压。带着你就想一想，带着帐篷支在草原上，然后抬头一看就是漫天的星光，远离那种光污染。其实现在有很多人的眼睛其实是有比如说轻微的散光，或者是轻微的近视，大家说哦，我读书读的，或者是我工作的，其实它在很多城市里你看到的那个路灯啊，或者是
1: 红绿灯，
0: 对红绿灯啊，它都是属于一种非常非常

0: 是这个烧烤的烤炉啊，
1: 对对对，
0: 大部分朋友可能想去那儿带着一家老小朋友去野餐，
1: 嗯嗯，
0: 哎，吃点啊，喝点啊，但是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为什么？
1: 啊、
0: 而且马上也到了汛期了，
1: 对，是，
0: 特别是这些自然景观，你包括比如说可能下雨了，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或者是发水啊，都是很危险的，不推荐大家带着像您说的带着明火到这些自然景观去游玩打卡。
1: 对对，嗯、它是如果您想带着帐篷和那个露营的东西，
0: 啊、
1: 它是我们有一些露营标志的，在很多的景点和景区都是有露营标志的。
0: 哦哦哦，
1: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去露营，
0: 嗯、
1: 然后在那儿休闲。

0: 你不凹造型吗？
1: 是的。
0: 你的怎么精装朋友圈呢？各位好朋友们，不带装备的话，是不是？
1: 我出去玩就喜欢戴个墨镜，回头找一张戴眼睛的照片，其实很难找。
0: 是的。
1: 整体来说呢，我们六月份的承德也是主打一个松弛，然后舒适清凉。其实也跟大家说。

0: 他是怎么样呢？周末才出游，是不是？他恨不得啊，两天他就能跑五六个景点，那结果啊，可能回到家会说一句：“哎呀，天哪，比上班还累呢！”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实在是太累，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哈。确实是累，我也体验过，走马观花嘛，是不是？

0: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
0: 是我们的丰宁剪纸啊，
1: 这规格很高了，是不是？
0: 它规格真的很高了，嗯，它不仅是市级的、省级的、国家级的，然后它现在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嘛，特别推荐各位好朋友们，刚刚也说到研学了嘛，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体验一下咱们的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哈。OK， 那刚刚也说到了，布幅画呀，还有风铃剪纸，真的是非常绝。哎，比如说用布啊拼出来的这些画啊，远看像油画，近看全是布料和纹理啊。咱们就带着孩子做这么一次手工，真的是比你上两节的美术课都值得。
1: 对对，是这样的。
0: OK， 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承德的非遗内容，是不是？那接下来呢，除了非遗，刘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咱们出门旅游，一个是看景观景点，体验城市的不同文化。那在体验城市不同文化里呢，您觉得什么事最重要？
1: 您是想说吃？

0: 非常著名的这些小吃美食，说大餐也有烤羊，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家啊，来承德推荐您务必要体验一下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尝尝正宗的烤全羊。说这个烤全羊得几吃啊？可能搁以前人家说三。

0: 六月的承德，我觉得赢在了，有两个词来说吧。
1: 嗯，
0: 我觉得赢在了松弛感，
1: 松弛感
0: 和清新感。
1: 哎，确实，
0: 再来形容一下吧。
1: 怎么说呢？
0: 因为那个春天的天气，它对于我们承德来说，它还是非常温度比较偏低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

0: 去包这个栗子仁了、
1: 哎、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嗯、对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0: 嗯，
1: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0: 哦、
1: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

0: 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

0: 空冲弹，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1: 嗯，
0: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0: 外边买的话，他得200来块钱，300块钱肯定得有了。今天我们在北广原价199的基础上再降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价格，179元。
1: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保质期呢到年底呢。
0: 哎，这个保质期都是比较长的，您可以放心吃。25斤大米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呢，都是正经的稻花香的品种，而且还是五优稻2号，这个是您平常在外边买。

0: 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2: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不同寝，死同穴呀。他们的坟墓只能有一处，现在发掘出十处来，那只能说明有九个都是假的。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梁山伯墓呢？南京说的专家就说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原型啊，应该都是南京的高淳人。证据吗？是当地的一首民歌，据说这首民歌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名叫华山鸡。这华山鸡是南朝著名的爱情民歌集，是那个年代的爱情歌曲大全。在这些爱情歌曲里边，有一首跟梁祝的情节十分相似。这故事发生在今天的镇江华山村，当地至今还留有神女冢的遗址，也就是祝英台原型的坟墓。而且在2006年，这个村子又发现了六朝古墓群，证明当时这个地方确实是六朝古村。

不是那小青年的母亲吗？顿时这姑娘心里是什么都明白了，她从店里边飞奔出来，趴在棺材上放声大哭啊。哭了一阵子，姑娘让老母亲等她一会儿，回到家里沐浴更衣，化好了妆容，打扮得干净整齐，对着棺材悲伤的高歌一曲：华山鸡，君既未农死，独活为谁食？欢若见莲时。

相思成疾，死在家里了。祝英台也是悲伤过度而死。同乡人感叹他们俩的名节，就把祝英台葬在了梁山伯的墓里，达成他们生前的心愿。听听这个故事，朴实平常，没有什么棺材突然裂开了化蝶之类的神话色彩，好像就是民间的真实故事。您可别小看这段几百字的记载，这块墓碑可

流动，谁还能保证现如今济宁姓祝的就是祝英台的后人呢？而且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在封建社会，男女婚姻大事要严格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奔这种丑事儿，遮掩还来不及呢。的缺憾，既然梁山妙语入手，梁山伯庙又叫张独，是唐代的礼部侍郎，当时的礼部就相当于现如今的教育部加上外交部，这侍郎呢，那就是副部长了。他写的书应该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张独记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美的。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室。
3: 那聊聊炸酱。
2: 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吃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3: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2: 没错。
3: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2: 香
3: 椿
2: 酱。
3: 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的不错。为什么呢？他们选了，但是按我卖就这黄酱，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2: 没错，
3: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

0: 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

0: 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55151，40000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哎，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儿。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吗？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的。

0: 哎，周三来点小黄瓜，
1: 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哎，
2: 三两的
0: 啊，
2: 大罐的啊。嗯，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10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2: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2: 嗯，
0: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石头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啊，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2: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2: 哦，
0: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

0: 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哎、一个是白肉
1: 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
0: 哎、
1: 更有侧重。
0: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0。

0: 和出精油的。所以咱们今天如果说您要说做茶的选，不选那漂亮的，漂亮的是大朵大朵的
1: 啊，
0: 对不对？重瓣的
1: 啊，
0: 哎，多瓣的，那个啊，营养都长着花瓣里边了，香气就少
1: 啊。
0: 所以咱们要选说印茶的这个字儿间印啊，怎么去印呢？是一定用单瓣。
1: 单瓣
0: 单桶，
1: 嗯，
0: 就长几个小瓣儿，哎，它那个养料啊。

因为啊，茉莉花的花香，把茶叶当中的多酚类，这是它的里面的带有苦涩的物质，给它分解了，降解成了氨基酸类的物质，香。

0: 我们因为是北广生活时间，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所以我们向大家保证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去品尝过检验过的。另外一点就是今天的广西横县的这个优质的茉莉花茶，它是地道的广西茶，而且呢是零添加，
1: 零添加
0: 叫不添加多余的成分，纯粹的是花香。

0: 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煎饼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

0: 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1: 哎、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0: 没错、哎、
1: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
0: 嗯、
1: 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啊、
0: 溜达，
1: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
0: 嗯、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五旬烧鸡呢，

0: 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
1: 嗯，
0: 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爷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

0: 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1: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

脾肺沉浮。本期节目和您共读《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

他两个前妻一起找上门来闹，甚至威胁要告他重婚罪，吓得他不敢见人，半夜就溜出了剧团，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

这可能是最近老年朋友们相见聊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了。电视连续剧主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视连续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本期节目和您共读茅盾文学奖作品《主角》，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不念过去，智慧生活，不盲目，才能快乐天天。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借力高科技，轻松生活。老年之友，本期和您共读《主角》。

0: 给他的结局增加了新的悲剧色彩。原著的结局呢，是他因为两任妻子闹重婚，感到无地自容，就选择了离开，然后呢，在下乡演出途中意外身亡，比较潦草。
1: 那电视剧是怎么改的呢？
0: 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是在离团前加上了他的不

后的四根精神支柱，他们的名字就是忠孝仁义。比如说第一个忠，他就是细吃风骨死而后已，他的原本

0: 在四位老艺术家中，结局比较不好吧，因为是在痛苦中，他被查出了患有肺癌，不久后离开人世。
1: 这真是一声叹息啊，这前三位老师傅忠孝仁都是这种让人非常的感叹的人生结局。那我

0: 天。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院子里

0: 超过了快乐，就需要反思。比如说跳广场舞，天天跳啊，天天跳，走模特那高跟鞋磨脚啊，磨得很疼很疼的，回家都得贴这个那些纱布什么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坚持了。
1: 您说太对了，徐老师。我记得大概是十几年前哈，那时候我在一个舞蹈机构去学跳拉丁舞，有一位女士，那时候我叫她阿姨，她退休时间不久，然后也去跳，当时每次跳都能看见她。后来有一天没看到她，我还觉得挺奇怪的，我说怎么不来了？因为头一天还见到了，然后她说头一天脚骨折了，但是觉得没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然后呢接着来跳，是脚趾头嘛，后来疼得不行了，去医院一查是骨折了，得，本来要是当时就休息的话，可能恢复一段时间就可以接着来跳了，但是因为他骨折了，又来跳舞，跳了一下午，那医生让他一定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能跳舞，觉得也确实是得不偿失。
0: 对，必须做到最好的执念，必须要放下。有时候刷小视频，大家都看到过，80多岁。哎呀，穿着高跟鞋从6楼下来倒垃圾，

0: 有很多变故，这样变故就如何让我们能够老而不衰。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第六点条我要说的，放下执念与自我和解的智慧。
1: 您说到了根本，与自己和解。
2: 对，
0: 如何优雅的放下过度的执念，听起来好像哎呀劝人似的，哎呀行了，你放下吧，你放下吧，说着好说，做起来太难。就像主角里边这四位老艺术家，生活的弦绷得太紧，最后把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1: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所谓的优雅，并不是强迫自己彻底的断舍离，而是一种自我和解、顺势而为的智慧。比如说，哎，说好了，我们今天去那什么，不能那迟到，我就得赶车，哎，砰，摔了一下，你说这就得不偿失。哎，现在老年朋友约什么事儿？就说几点左右，别强调那么这分秒必争，不要那样。从他们这四位这个艺术家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要慢慢的从台前主角退居幕后导师。不要说我自己必须做到，每天就得日更，我必须得快点写出来，我就是快勺，别争了，不争那些个，我就得站到 C 位漂亮，我就得这个穿这件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别争了，把精力

延续到什么？哎，我可以说，哎呀，给你鼓鼓掌，给你点个赞，甚至我要是说，哎呀，老师，你帮我看看，好啊，这才是人生的常态。同时要学会接受遗憾，一定要学会留。

0: 较劲，就会较劲，较了劲，你就不会得到享受，不会得到享受。为自己的热爱和自己所学的技能，今天我上东城听课，明天上西城听课，我什么都想学，不行了。
1: 怎么讲啊？
0: 不要学那么多，认准一个觉得高兴，或者说你学完口琴，我再去学拉二胡，我再去学弹钢琴，不要一下子贪多嚼不烂。你一定要从小事儿来分散注意力，比如说我就养一盆花，我就做一道菜，哎，这样呢就会松快的活着。同时呢，还有最后的一点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的每天的日子有

0: 重视身体健康，拒绝以透支生命为代价的奉献做公益。明明已经80岁了，还要上街去值班，街道社区不说，自己觉得精神好，那就去吧。哎，这个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做志愿者去值班非常好，但是赶上刮风下雨，别硬扛着，别硬扛着。
1: 没错，就算是您想去做志愿者，但是人家街道社区这天，您这年龄也不敢让您去呢。
2: 对，
0: 把自己的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化作自己生活的日常。哎，今天通知你，今天得怎么怎么样，社区通知我活动。哎呦，不行，我今天真的很不舒服，可以不去，可以不去。哎，今天说，哎，咱们银铃说有什么活动，就要演。对，我们这个主角呢，拍了20部这个一语道破的。

0: 央的那个主角，但实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这出戏的主角。您看，您给我们大家讲了这四位老艺术家的故事，一方面呢，去学习他们的一些闪光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从中有所反思，让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主角的人生戏剧能够更精彩。接下来您再帮我们大家重复一下这部小说的看点吧。
1: 好，最后这两点再重复一下，不念过去，智慧生活，不盲目，才能快乐天天，放下执念，学会适应，借力高科技，才能轻松生活。谢谢大家的陪伴。
0: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银铃人艺术团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根据主角所创作的一语道破短剧，创作者薛小平，表演者银铃人艺术团。
2: 这下我懂了，表演银铃人艺术团。

0: 服人家导演，我告诉你吧，必须要承载比别人更多的牺牲与包容，才能成为主角啊。
1: 我们接着听下一步。
2: 我可不当了表演银铃人艺术团演员江疏影、丁义林。
3: 导演，导演，我怎么排二号了？
2: 咱可没分一号二号啊。
3: 不对呀，以前节目单我都在前头。
2: 那是按汉语拼音自动生成的。
3: 什么呀，谁在前谁就是主角，当我这都看不出来吗？
2: 什么是主角啊？

0: 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

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

0: 我们从邢台市区出发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像咱们这个石家庄啊、邯郸、衡水，包括京津冀周边的游客，自驾也非常的方便，特别适合一日游、两日游，或者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还有团建，我觉得也是挺适合的。
1: 对的，对的，嗯，
0: 听完也瞬间会感觉到非常的心动。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景区空山白云洞开始聊吧。我知道啊，它是咱们临城，甚至是咱们邢台的招牌，也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那胡总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好的。刚才咱们说到了我们空山白云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整体我们临城的这个景区在区位优势上呢就有很强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因为我们东边呢有京港澳高速，中间呢有我们的石行公路，
0: 嗯，
1: 而我们的西边呢又有太行山高速，所以无论是东边、中间或者西边的朋友来到咱们临城，路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咱们空山白云洞呢，距离邢台只有50公里。刚才说了，其实快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直达景区了。
0: 嗯，
1: 而且我们白云洞呢，洞内是全年恒温17度的。咱空山白云洞呢，发育在5.13亿年前的早古生界寒武纪灰岩当中，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洞穴。它是在1988年的7月18号的时候被发现的。

0: 咱们第一个洞厅呢就叫人间洞厅。
1: 嗯，
0: 刚才润田老师说了您也去过咱们洞里，是不
1: 是
0: 那进去第一洞人间之后，您会感觉到哇，这个洞厅是非常的宽敞明亮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叫人间，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整体这个第一个洞厅它的造型就像是之前的一个屋脊瓦房的屋脊一样。
1: 哦，
0: 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一个破碎带，它呢正好成一个撇捺的形式。
1: 嗯，
0: 一撇一捺挤出了一个山鸡
1: 人字形。
0: 对，就像是一个大大的人字形。
1: 嗯，
0: 而且这个洞厅呢一进入它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1: 嗯，
0: 所以让

0: 那地下呢，这个水滴涵盖的水滴开始一层一层的钙化向上涨，所以就是一个
1: 成了笋的形状，
0: 叫石笋。那它慢慢长得高一点，超过3米就叫石塔了。所以它俩的状态呢，就是你滴水我来长，最终就是你滴我长，连在一起形成一整根的石柱。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滴我长，但是它俩却没有连接，而是整体错位了。

0: 但是你每一次去，因为我们自己到了、嗯、每一次观赏的角度不一样了、嗯、可能看到这个景区都会给我们一种新鲜感、
1: 对的对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灯光升级上不断的在提升、
0: 啊、
1: 像咱们进入天堂之后，你首先能看到的就是一个仙境啊、我们有万年的灵芝、
0: 嗯、
1: 就像是真的像灵芝啊，就像是长在一个悬崖峭壁间，我们会看到这一棵灵芝草是一层一层长起来的。然后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酷似老仙翁啊，一个小老头儿带着他的小徒弟仙童在这看守着这棵灵芝仙草一样。而且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桃子。像因为我们现在研学团队也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过来的时候会说，哎老师老师，我觉得它也还像一个猴子的脑袋。其实真的是就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灵山仙境，然后真的你能看到的就是一派梦幻的一个景观。
0: 嗯
1: 哦对，
0: 特别建议大家亲身走到空山白云洞来体验一下、
1: 嗯、
0: 因为我是去过、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有直观的这种

0: 用手轻轻叩击这些叶子，还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所以呢也叫做拾琴、
1: 嗯、
0: 真的可谓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空山，确实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自然景观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嗯、因为它很多是不可复制性的，它全部都是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啊、嗯、而形成的，它是真的具有不可复制性，
0: 对的，
1: 所以每一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竹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就像好像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对，形成的一些之洞。珍珠宫其实就是大的水流通过的时候溅到岩壁上。

0: 仙人掌，因为他会给我们挥手告别，然后再爬上一个天梯，就会重回到人间洞庭。
1: 嗯，
0: 是这样转一圈。
1: 我记得还有一段相对比较险一点的路，好像还有爬梯
0: 啊。对，
1: 哎，
0: 咱们龙宫要爬梯的话，有两道直梯要爬。
1: 嗯，
0: 哦，直上直下的直梯要爬。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包括年轻人觉得还有点刺激，像老年朋友。

0: 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2: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

沁人心脾。冬天呢，我们是苍松翠柏傲雪豆霜，因为我们天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

就像咱们任田老师说的，我们秦人谷其实非常非常的契合这个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啊。它呢是藏在我们的山间的一个非常幽静的峡谷，所以呢也是我们有情人啊去谈情说爱啊约会的一个理想的场所。那这个秦人谷里呢是绿树成

0: 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明白了，有氧运动、
0: 啊、对，
1: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累，还能欣赏欣赏美景、
0: 对的，嗯，所以那小中大三圈呢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啊还上了一

0: 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紫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1: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一下的，
0: 对，可以掌握速度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垫，
1: 摩擦力的不同，
0: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一些慢一点，就根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呢，就是

0: 来一个甜蜜的亲亲。嗯，其实登顶之后的那种开阔感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呢去登山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那在这儿如果说从山上往下来跳跃的话，能看到什么景观呢？
1: 嗯，其实你看我们天台山的主峰呢叫做九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开阔的，没想到这天台山不仅能够祈福赏景，还有你看上山飞马呀，魔毯、玻璃滑道，这么多趣味的玩法，可以说是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太适合全家出游了。春季我们来踏青赏花，逛百林

0: 当时呢，其实建好之后啊，有人做过一个对比，说呢，它量了量啊，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 1.483 倍，因为颐和园有783米长。啊、哦，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1: 已经很壮观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
1: 嗯、
0: 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

0: 行的，听起来就挺解压。那除了游玩，咱们临城有没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有的，就是就像刚才咱们润田老师说，其实旅游就是遇见

0: 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来临城。
1: 好的，本期的玩转轻经济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再见朋友们。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轻经济康养驿站。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0: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6月6日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那么说到爱眼日，很多的朋友都了解这样的健康日啊。那么我们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么我们的眼睛啊，就像是一台精密的相机啊，眼角膜呢和晶状体呢就像是镜头，而视网膜呢就是那张决定成像质量的底片。我们说呀，一旦底片出现了破损或者出血、脱落或者老化，无论镜头多好都拍不来。说一说视网膜病变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病中心的眼底外科的郭静医生。郭大夫好。
3: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眼底病中心的郭静医生。那么非常荣幸呢，能在我们的第31个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做客我们的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聊聊我们眼睛里这张一旦坏了就修不好的底片视网膜。在临床工作中啊，我们接诊过大量的眼底病的患者，其中很多人呢因为忽视眼底检查造成了不可逆的视力损伤。最可惜的是有80%的眼底致盲其实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

0: 在视网膜的中心，它非常的小，它负责我们 90% 的中心视力，它呢如果一旦损伤，我们就会出现看东西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这种表现。那假如说出现视网膜脱离呢，那就相当于我们的整张底片脱落了。在7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感光细胞它就会开始不可逆的一个坏死。
1: 对，
0: 如果延误了治疗呢，就极易造成一个永久的失明。
1: 没错，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儿了哈。所以我们医生啊经常的说，我

0: 那这个患病率呢就突破了80%。
1: 嚯，
0: 我们经常监测的这个指标啊，叫糖化血红蛋白，相信这个每一位糖友都熟悉啊。
1: 对对，
0: 它每升高1%，糖网的发病风险呢就会增加30%。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些。

0: 之后的五年之内呢，就要进行每年定期一次的筛查。
1: 嗯，
0: 那如果是一个二型的糖尿病呢，
1: 嗯，
0: 大多数的患者他是隐匿发病的，
1: 嗯，
0: 在确诊的时候呢，就要进行即刻的眼底筛查。
1: 哦，即刻的眼底筛查。
0: 对，我们得先给自己留个底儿，
1: 嗯，
0: 先看看咱们这基线是什么样
1: 的。嗯，
0: 那之后呢，再每年复查一次。
1: 嗯，
0: 那假如些特殊

0: 控，逐步的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降到7以下，不推荐快速大幅度的降糖。
1: 那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说，那我想查查我的眼底啊，那么我要做哪些检查呢？会有痛苦吗？
0: 哎，这是我们所有的眼底的专科门诊中 常见的这三件套。
1: 是的，
0: 基本每一个来的患者呢都要做这个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哎，第一个呢就是散瞳检查，这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检查。散瞳以后啊，医生可以直观的观察全周的视网膜。

0: 转诊专家阅片的这个诊疗链条，这个流程呢也在持续的优化，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便捷的远程筛查模式呢就会全面的普及。那么如果现阶段呢大家在社区初筛发现了异常，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呢再做更加精细的一个确诊检查，避免漏诊和误诊。
1: 那么糖尿病

者，我们直白来讲啊，临床增殖期眼底啊有大面积的缺血，我们做预防性的激光，提前减少这个视网膜的耗氧，阻断病变的恶化。那么一旦进入到了增殖期，长出了新生血管，就要做这种治疗性的全视网膜光凝，封闭这个异常的血管。原理啊都是这个

0: 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疾病名词啊，就叫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ROP、
1: 哦嗯、
0: 它呢是目前我国儿童首位的一个致盲眼病。早产宝宝啊，视网膜的血管也没有发育成熟、
1: 嗯，

有不同的人群在关注，同样眼睛的保健呀，大家太关注了。我们说影响我们的视网膜的这种脱落呀、病变哈，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可能因为有一些病哈，同时。

0: 病变的一个典型信号。还有一个呢是视野缺损，眼前啊出现一个固定的黑影遮挡，看东西觉得哪个角度缺一块，
1: 对，
0: 那么这个呢也代表您的眼底出现了问题。那如果出现任意一个症状呢，需要立刻就医查眼底，如果早发

炎日的。那么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健康的双眼。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像

0: 同仁医院眼底病中心的眼底外科的郭静医生，感谢您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科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也祝愿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通透的

0: 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看智慧
2: 驾驶广告时间。

0: 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

0: 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
1: 嗯，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

0: 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1: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转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

0: 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

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

0: 与巴西 BOT 良好牛肉签署合作协议，将通过南美直航航线以冷链物流方式引进天津，还将以天津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站。巴西农林管理与认证研究所执行主任玛丽娜·古亚特说，
1: China is the main partner of Brazil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2: 近年来，随着中巴贸易的逐渐走强，中国已经成为巴西牛肉的主要经销商。

0: 莫损失，助力下游雄安新区北部防线建设，提高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以及涿州市防洪保安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与重大基础设施安全。
1: 据介绍，二道河水库将配备北京首座智能大坝设施，主坝采用碾压混凝土重力坝结构，坝高为100米，建成后将成为北京最高的大坝。二道河水库建成投运后，可运用大数据精准推演洪水演进的路径，实时在线监测坝体运行安全，全面提升区域防汛减灾与工程运维智能化水平。
0: 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北京城市副中心1201街区顶点公园项目已经完成全部钢结构主体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全面迈入机电安装、幕墙施工、室内装饰等建设阶段。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竣工，达到试营业条件。
1: 顶点公园项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文旅标杆工程，坐落于副中心文化旅游核心片区，紧邻地铁7号线万盛西站、万盛东站。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29万平方米，是集沉浸式主题游乐、特色商业、主题酒店、商务配套于一体的大型室内文旅综合体。
0: 顶点公园项目将聚力打造高品质差异化文旅业态，引入孩之宝、美泰、卧贝、惠而乐、小猪佩奇等5大国际知名娱乐 IP， 创新打造全球首家小猪佩奇室内冰雪世界、室内光影动感天街等特色场景。项目投用之后，将会持续激活北京城市副中心商业活力，推动区域消费业态提质升级，持续吸引经济全域客流集聚，助力副中心文旅产业与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1: 来关注环保方面，明天是世界环境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5年天津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2: 统计显示，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重污染天数3项核心指标都达到历史最优水平，全市

和秦皇岛三个社区市的优良天数均超过300天，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33.6微克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10.9%。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 PM2.5 年均

0: 现场同步设置引导标志，划分等候区域，引导车辆即停即走，并持续清理违停车辆，规范考点门前秩序。
1: 高考四天，北京交警将启动高等级勤务，重点加密考点周边主干道、桥区以及重点路口警力部署，提前上岗疏导，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北京全市铁骑交警将在考点周边动态巡控，随时处置突发情况，为遇困考生

0: 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

0: 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

0: 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

0: 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

0: 我警惕，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

0: 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

0: 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

0: 话说天下，
1: 开始了。
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什么把西门庆这狗屎盆子扣在严世蕃的头上呢？咱们呀，先来了解一下西门庆这个人物。大伙儿都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恶霸，其实啊，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西门庆的家里原有的资本并不雄厚，书上说他出生于清河县一个殷实的人家。殷实这顶多也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算是小康富足，有点零花钱，离着富豪这称呼啊还差着远呢。

还有这两边安着窗户，讲究的还在挂檐和这横围上雕刻花纹，什么麒麟、凤凰、牡丹，这都需要高超的工艺啊，才能打造这种床。这样的床还一下就送两张，别的还有呢，穿的衣服四五箱子，装的严丝合缝，手指头都插不进去，金银珠宝、珍珠翡翠更不用说了，手里头的现银呢也有上千两，上好的梭布二三。

山东巡抚就把朝廷派下来的20000两银子的古董买卖交给了西门庆，这里边又得有多少利润呢？一手对商人放高利贷吃利息，另一手对官员放贷款拉。

直接用庆这个字作为名字，创造出了西门庆来影射严世蕃荒淫无度的生活。严世蕃的贪婪成性、生活糜烂，跟小说里的西门庆是如出一辙。说严世蕃，就不能不说他老爹奸相严嵩啊。当时正是明朝明世宗在位，这位皇上一心追求长生不老，常年在西院炼丹修道，根本就无心朝政。皇上喜欢这个，很多文人就投其所好，写青词奉献给皇上。什么叫青词？就是道教仪式当中祷告的词文，写得好立刻加官进爵，入阁不上朝。这严嵩啊，擅权长达17年之久，嘉靖27年，这时候的严嵩已经将近70岁高龄了，出了一起政务来总是觉得力不从心，一有什么事儿啊，他总是说这事儿等我回去跟东楼小儿商议之后再来定夺。严世蕃就成了老爹的左膀右臂，闪亮登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

0: 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开幕，天津市交通科技领域的新成果、新产品集中亮相；
1: 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已经全面展开，北京最高大坝迎来关键施工节点；
0: 亚洲最大的室内儿童主题乐园北京城市副中心顶点公园项目今年底达到试营业条件；
1: 高考在即，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出台8项交通服务保障举措，为高考保驾护航。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晚12点开启，50升油箱加满1箱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5毛钱。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

0: 工作人员介绍说，
1: 秘制卤汤，今天咱会带来的头肉、肘子、猪蹄、耳朵这些酱块，咱带挺全的。
0: 现场不仅有试吃品鉴，还签下了大单。天津市肉类协会与巴西 BOT 良好牛肉签署合作协议，将通过南美直航航线以冷链物流方式引进天津，还将以天津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站。巴西农林管理与认证。

0: 并纳入北京市及京津冀范围划。工程在去年年底开工，水库建成之后可以进一步提高首都西南地区防洪标准，减少小清河蓄水洪区淹没损失，助力下游雄安新区北部防线建设，提高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以及涿州市防洪保安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与重大基础设施安全。
1: 据介绍，二道河水库将配备北京首座智能大坝设施，主坝采用碾压混凝土重力坝结构，坝高为100米。

等传统产业集群绿色整改升级，加大外电进京力度，在万源县以内区域和相关区重点区域建设货运零排放区试点，推进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 90% 以上。

0: 设路施工、夜间噪音类施工项目全都暂停，从源头降低噪声影响。
1: 6月8号下午为小语种听力考试时段，针对听力考试对环境安静度的特殊要求，交管部门将根据全市16个小语种考点的实际路况，适时实施局部分流绕行管控，考场周边全域禁止鸣笛，保障听力考试不受干扰。
0: 为了缓解送考停车的压力，今年高考期间，北京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道、教委等多方单位，在各考点周边最大限

0: 导车辆急停急走，并持续清理违停车辆，规范考点门前秩序。
1: 高考四天，北京交警将启动高等级勤务，重点加密考点周边主干道、桥区以及重点路口警力部署，提前上岗疏导，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北京全市铁

0: 印发《北京市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品质提升工作指引》，将对小区敞开式垃圾桶站进行整合归并，建设环境更友好、管理更到位的厢房式投放点。
1: 厢房式

0: 是500户居民的标准情形。而对于一些场地条件受限的老旧小区、平房院落、背街小巷等区域，确实无法建设厢房式投放点的，将根据实际情况建设封闭式投放点。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暑期将至，中国科学院与两

0: 胡同三大场景，深度融合科技赋能、沉浸演绎、互动体验三大特色，打造为期三个月的戏剧文化盛宴。
1: 八达岭森林公园第19届丁香文

0: 做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

成有以为万兆局域网为主干的智慧校园，全校所有数字化计算设备互联互通，学校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办好人民满意

展集团教研集团备课与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同时呢，我们也依托了区级的陶希平人才创新学院，统筹区级竞赛以及科技创新方面的师资，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跨校区的选修、竞赛、培优以及这个强基辅导等课程。同时我们也共享金牌竞赛教练以及我们的学科名师的资源。那么在课程和集团方面，我们构建的是小初高大贯通课程体系。我们开

刻苦学习都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梦想。特别是2025年在全体北京十二中干部教师和高三团队的团结拼搏，在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敬业奉献的优秀教师队伍。我校现有干部教师共计351人，其中教学人员309人，这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193人，占比达到 62.5%， 博士学历的25人，特级教师9人，正高级教师14人，现有区级以上学代骨干合计75人，市级学

0: 我们校友导师呢，分享大学的学习经验和发展经验，助力每一个孩子精准定位、科学规划高中和大学的衔接。
1: 嗯，感谢刘校的介绍哈。接下来关注网友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在这儿了哈，关于中招的政策报告指南，我们一个个来说哈。先说一下26年，咱们学校主要先通过哪些途径来招生，包括每个途径的计划数参。

0: 2015年北京十二中学的通过招生分数线是466分，对应在区排名是348名。啊，我略微再补充一句，就是因为那个有集团直升的同学，
1: 对，
0: 那这部分是不算在里面的。
1: 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集团直升以外的啊，区排名348名，这是统考招生线。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就是最优秀生比较关注的哈，就是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行人校训，深耕拒宽教育理念，践行有选择无淘汰的育人初心，让每位学子找准成长坐标，舒展个性，向阳绽放。建校90余载，文脉绵延。

施教落地见效。第三点是国际化，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中外研学的交流、友好校的互动，还有多元文化的课程，帮助学生们去拓展视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三育，我们以三育赋能落实全面的特色育人。学校一直坚持五育并举，把科技、体育、艺术三大特色融入到了日常的教学，还有学生们的成长的培养。科技育人依托的是学校的金鹏科技团、科创实验室、人工智能课程，常态化开展课题研究、科创竞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我们的体育育人

0: 这些平台和社团怎么样才能跟日常的教学 相结合，来真正的激发同学们的兴趣和创新的潜能。我们请张校来介绍一下。
1: 好，作为北京市金鹏科技团的承办校，我们重点打造的是航空航天的模型还有机器人两大王牌科技项目。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让高端的科技平台不只是竞赛的阵地，更是日常课堂的延伸，科学素养的培育。

探究创新，也有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些发展的途径。那这个一体三翼呢，就是我们十八中这么多年，从2017年以来就一直坚持做下的一个实施模式。在新高考的背景下，学校全面引入了学习共同体的理念，与走校、走班、走位式教学相结合，实施一体三翼的课。

0: 最后确认吧，对不对？我们的计划情况，
1: 2026年呢，我们的主要的招生途径呢，跟去年变化不大啊、比如说在第一批次提前录取批次，主要是以集团之声啊、集团之声和特长生两个项目为主，集团之声。

0: 项目，金澳女足我们可以面向全市招生。
1: 嗯
0: 啊，科技特长生包括航空模型和机器人项目。那么今年的特长招生呢，已于2026年5月23日完成了区级的统一测试。
1: 嗯
0: 啊，另外第二批次呢，我们有校招到校的录取方式和统招批次，我们有统一招生的录取方式。啊，2025年，去年我们学校共招生330。

0: 好，来关注一下。那我们同学们如果今天想要获得一个参考，您跟大家提供一个相关的数据，好不好？
1: 今年的这个录取的途径计划呢，当然最后肯定是以中招那简章为准。目前呢，我们已知的就是完成了150名的集团直升的名额，以及19名的特长生的名额。预计呢会有160名左右的这个校额到校名额和25名左右的统招名额。
0: 好，那如果我们要参考一下这个位次，丰台区同学们的位次，大概也给一个怎样的范围比较理想？能考上？
1: 建议在中考成绩1300名以内的学生都可以去报考，当然最终肯定是以实际录取结果为准啊。
0: 在这儿要继续请教一下您，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班型？就比如说集团直升肯定有集团直升的班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统招的班还有没有特殊的班型在里面？不同班型它对于位次是否会有变化？这个一系列。

0: 考试，
1: 入学以后的、
0: 对，入学会有考试，我们会综合他的这个中考成绩和入学以后的考试来进行一个分班啊、成绩优异的可以被划分到实验班。
1: 嗯嗯嗯，好，这样我们在最后。

后边四个字儿“居宽行仁”是我们的育人底色，渗透在学生每天的校园生活里。对于拒学问辩来说呢，我们是对治学的要求。学校倡导学生不被动听课，不积学刷题，而是集聚知识、深耕学问、敢于质疑、善于思辨。在课堂上呢，我们推。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

0: 这种微改的过程在朝阳门南北小街这一线基本上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交界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呢，朝阳门南北小街它相当于是我们整个20世纪末微改的一个停止。

非机动车道也不一样宽啊，它是个临时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西侧相对于东侧来说，它所面临的问题要更大一些。西侧这边呢，一方面是小商户特别多，因为沿街还保留着当时小街原来的历史界面，所以说当那西侧的这个小的商户门脸非常非常多。然后呢，还有大量的这种自行车的停车，还有这个就是各种各样居民的一些自行车，包括充电柜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放在西侧那个没有完成的那个步道上。同时呢，为了保证小街在当时修东半幅的时候一个路面的基本对称性，他还在西边的路幅上修了花坛。所以说本来这个路原石就是这个步道就

确实是非常的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城市更新。那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就是你看我们在去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把机动车道给压缩了，然后把空间让给了慢行系统。嗯，这个想法当时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那本来就是车就很拥挤，那我们为什么

普遍，而且逐渐形成了相应的这种标准的操作流程。我们把原本3米5甚至3米75的车道压缩到3米25，这样的话既能保证大型车辆的这么一个通行，同时呢又可以有效的去挤出这么宝贵的25公分到50公分，一条车道挤出25公分，那4条车道就能挤出1米的空间，就能为我们拓宽。

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在这里边你没有明显的会感觉到这儿会有一个护栏去界定哪个是花坛，哪个是绿地，哪个是步道空间。同时呢，我们在做这个拆除护栏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大量的这种具体针对于具体点位的这些工作。

公益创生，商铺自主提升行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我们统一的跟他们说你们得这个，比如说换个招牌啊，或者是你们得进行，提质增效等等，而。

到几个热心的商户啊，当然这些找到热心商户的过程实际上是基于一个比较大量的基础调查的。我们其实对于沿线所有的商户都有一个问卷的一个调查，并且对其中十家典型业态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在这里头呢，我们其实也动用了大量的社会力量，包括有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啊，

这个总共报名的时候最开始其实有个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量呢比我们一开始预计其实还是要多一些的。我们一开始对这个事儿预计不是非常的乐观，但最后呢我们觉得还是有这个十几十家这个商户愿意配合。

0: 改造完之后呢，第一呢，确实一部分店铺还在不断的更换，
1: 嗯，
0: 但是呢，你会发现更换的店铺啊，他们这个牌匾就不会像以前别的牌匾一样傻大个的字儿了，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改造完之后会有又有大概十几个店铺是新增的，因为我们原来其实街上有很多是闲置店铺，我们改造完了之后非常惊喜的发现很多闲置店铺都已经招商了，都有店了，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牌匾已经不再是那种傻大个的大黑粗。

指的是两个文化服务中心，这两个文化服务中心呢，他们的资金来源都不是城管委的街道改造，他们是其他的各种渠道，其中一个呢是建国门的党群服务中心，它其实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东城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是我们小街上一个

因为各种污垢导致的光滑度不足，就是整个这个管道内径过于粗糙，过于堵塞，就跟咱们的血管被堵塞了一样。所以说我们其实做的很多的工作是疏通这条管道，并且呢在它的管道内壁做了一个光滑的内附着层，让整个这个管道不再有大量的这种积污纳垢的这种情况。同时呢我们对它的上下游

0: 量好像也降了 60%， 是吧、是这个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数字它说明了什么呢？是老百姓对周围环境的满意度提升了的一种表达吗？
1: 说实话，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第一感觉还是非常欣慰的。因为做这条街的时候呢，因为沿线居民非常多，我们做了大量的

0: 的，
1: 嗯，
0: 为什么不是直的？你让人家怎么骑车啊？就这些问题，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情况。不过好在呢，整个这个最后当整个小街亮相的时候，我们发现居民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苦衷，或者说能够正确的去感受到我们为什么去这样设计。其中呢，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的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小街步道公园它本身的一个使用程度。因为当时提出小街步道公园的时候，内心其实是有一点儿不是很放心的，因为毕竟你花了这么大的空间，把街道挤了这么多的空间做一个公园，你大量的一些这个论证其实是都能支撑这件事的，但是真正你在实施之前。

0: 那这个欣慰肯定是还要更加的加深的。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去年获得了我们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
1: 嗯，
0: 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易教。
1: 嗯，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七点。第一点是统观街区系统，找准提升方向。

地府、龙宫，可谓说五个洞厅是五重天地。主要精美的景观呢有200多处，推荐不容错过的观赏景观。其中世界罕见的绝景啊有7处，被称为呢空山七绝，比如说网状卷曲石、百叶石幔、玉龙飞天、玉簪对镜屏。

那一派祥和的景象，所以呢叫人间。而且这个洞的景物组合，因为咱们知道其实洞里跟山水的景区是一样的，都是三分像七分靠想的，所以这些

0: 次看到的是不同的，
1: 可能和心境不一样也有关系吧。
0: 对，可能真的是你觉得就是咱们现在以命名的这些景观，那可能是就已经是在咱们脑海中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呈现了。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就要目不暇接的去看一看左右两侧的这些美景，所以你会发现你每次再进洞看到这些景观的时候，每一个角度可能每一个眼神不同，你再次看到它的那种景色和给你的那种心境是

0: 是去回想一下啊，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我们溶洞的第二处绝景，叫做百叶石幔。
1: 嗯，
0: 你还记得那一个景观吗？
1: 哎，我记得，记得，层层的，就像那个瀑布一样，就

0: 以下最底处，那个最底处呢是要比我们外面的省道还要低上3到4米，
1: 嗯
0: 啊，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有水，也有地下水的存在，然后呢。

0: 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停留一下15分钟，我们凑齐一波团队，然后由我们的导游讲解员带领着大家来去参观。首先呢，比如说进到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啊，然后再乘坐电梯到达我们的洞口进入溶洞参观。其实整体一个小时的游程是差不多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游客朋友呢来费心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导游在带领着大家，
1: 这就省心去提前做攻略了。
0: 对的，
1: 直接跟着我们驻足脚步听
0: 导游
1: 给我们进行讲解
0: 啊、所以导游他会在每一个经典的景点的部分呢，会给大家来讲解这个重视的行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呢也能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我们空山白云洞这样一个喀斯特洞穴的魅力。同时呢，

0: 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

0: 夏天呢又有点缀于绿花娇艳欲滴，秋天呢又有我们的漫山野花清香阵阵，秋风一吹那真的是沁人心脾，冬天呢我们是苍松翠柏傲雪豆霜，因为我们天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有像莲子湖、静心潭、丹崖飞瀑、龙首峡等等30多个天然景观，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像一线天啊、回音亭啊、情人谷这样的景点。
1: 其实说到一线天，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称呼，包括我们的峡谷景区，
0: 对的，
1: 都会有一线天。那么天台山的一线天它有什么

0: 那也都藏在我们的山水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祈福地。当然呢，我们明代四川就是我们临城一个人啊，叫做乔碧星，他是天下第一清官，四川巡抚。他当时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登临天台山去揽胜，还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龙首峡的上天梯提过一首诗，叫做云根高处古城西，一片苍茫望转迷，几度游观攀石凳，蔚然一世上天梯。哦，除此之外呢，我们山上比如还有像飞来石、凤凰蛋，然后五谷仓等等传说故事，也给我们天台山呢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神秘的色彩。
1: 嗯，既有自然美景，还有人文故事，真的太有吸引力了。那对咱游客来说，登山难度大不大呀？因为毕竟来咱们这儿玩的可能有年长的，还有小朋友，那他们适合吗？比较喜欢休闲的游客能不能在这儿体验游玩呢？
0: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天台山呢，其实我们有多条线路可以让大家来选择。我们常规的话呢，有三条登山的线路，分别是小中大三圈，有2公里、4公里、像6公里的这种三个圈。
1: 那还可以。
0: 可以的啊。曾经有一次、啊、我们的邢台市的一次登山比赛，你知道最快的那个第一名是多长时间上下山的吗？
1: 哪个线呢？他登的
0: 大圈，
1: 6公里。
0: 对，大圈
1: 6公里。那登山的话，那至少也得1个小时吧？
0: 27分钟。
1: 天哪，
0: 上下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真的很快。其实我们整个山爬下来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特别累的感觉。对，它是走一步走一段，它就会有一些缓缓的地方让大家来休息。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因为咱们天台山呢是在松柏丛林的这个映照之下，其实松柏林呢它就会给咱们释放一个非常好的氧气信号。所以在里面呢，每吸一口空气，其实给我们身体反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明白了，有氧运动。
0: 对，
1: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累，还能欣赏欣赏美景。
0: 对的，所以那小中大三圈呢，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啊还上了一个懒人登山法。因为我们从山脚下是有电瓶车的，电瓶车呢可以带到我们的慈云庵。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半山腰，那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新上了一个上山飞马。这个上山飞马，我专门当时我们上项目的时候还专门看了，我们目前河北省还是没有的，
1: 首家。
0: 对，首家。然后呢，就像是那个旋转木马一样，是坐上去，坐着小飞马，然后送到山上去啊。
1: 哎，节省了体力，上神器的。
0: 对，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像润田老师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女子，上去飞马就肯定想晃晃悠悠感受一下。
1: 哎，而且呢，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美景。
0: 对啊，所以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还可能像润田老师一样的
1: 公
0: 主。
1: 也可能是我们这种懒人。
0: 对对，就是上山飞马，就是非常浪漫的一种代步工具。
1: 其实我觉得我登山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你一说这上山飞马，真的好想体验。对
0: 对，所以也邀请
1: 就可以去二刷甚至三刷。
0: 对的，下了播我们立马飞到临城去做。
1: 对，
0: 所以不想走路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乘坐上山飞马。那上山飞马之后呢，你说你到这个中圈的那个地方了没有？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就是魔毯，就从上山飞马之后就可以无间隙的去换成魔毯，躺平上山。
1: 天哪，真是充分的保护了大家的一个童话心。
0: 对的，
1: 又是飞马又是魔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刷到我们这个景区打卡景区。
0: 是的，那你这样像我们坐着飞马又躺平到半山。

0: 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戴上手套，因为手套它也是在抓着两侧嘛，对，然后脚和手它都是可以来控制速度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又能体验到这种穿越丛林的快乐，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惬意，是我们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一个理想的项目啊。
1: 只能说这个景区太会了，充分拿捏到了游客各种的心理，在不同的地方啊设置了特别能抓人的装置，还有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
0: 对，而且其实念老师，就是我刚才说木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去做一个结合，怎么着，木马上山，
1: 哎呦，再亲一口，
0: 对，亲一口，
1: 来一个甜蜜的亲亲。其实登顶之后的那种开阔感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呢去登山
0: 对
1: 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对，
1: 那在这儿如果说从山上往下来跳跃的话，能看到什么景观呢？
0: 其实你看我们天台山的主峰呢叫做九线脑。知道为什么叫九线脑吗？
1: 是能看到九个县市区吗？
0: 对对，因为你看咱毕竟现在呢是已经高楼林立了，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呢，我们天台山的这个主峰九线脑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站在山顶上环看，你就能看到与我们临城县相邻的九个县，比如说像赞荒啊、元氏啊、高邑啊，
1: 都看到石家庄了，
0: 真的都看到石家庄了，包括像内丘啊、百香、龙窑这些全是都能看到的，所以叫做九线脑，在这儿呢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1: 哎呀，没想到这天台山不仅能够祈福赏景，还有你看上山飞马呀、魔毯、玻璃滑道这么多趣味的玩法，可以说是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太适合全家出游了。春季我们来踏青赏花，逛百林秘境，夏天呢可以去避暑徒步打卡飞瀑潭水，秋天咱赏赏漫山的红叶，登高远望，冬天呢观山林静谧，静心祈福，全年是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聊完了山和洞啊，咱们接下来来聊聊水吧。我们还有一个偏爱亲水休闲、轻松遛娃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岐山湖。听说啊，这是一个水库改造的景区，是吗？
0: 没错的。咱们岐山湖呢，其实原名啊叫做三岐水库、临城水库，它就是位于我们这个母亲河支河中段的一个大型的水库。

0: 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景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
1: 哎，我觉得邢台很多的景区都非常重视人文，嗯，
0: 对，
1: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0: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岐山湖，看到我们这些景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我接下来说，我觉得任天老师肯定也都会去过。刚才说到

动游览一下我们五一年的地质奇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游览完了之后呢，可以就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白云洞

就是出到楼道，发现咱们有人愿意帮助老人提菜上楼，比如说在暴雨的时候有人自发的清理排水口，再比如说咱们有人在公交车站默默把共享单车

说的哈，其实我对一句话也特别有深刻的感受哈，就是内修气质哈。就像董事长说的，现在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群体是多元化了哈。不光有建设者。

我们那个东方智慧的一个显示，它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总体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一体两面、互一表里的关系。你看基层治理啊，这个它侧重外部约束行为，是不是啊？哎，一些显性指标我们可以可考核，但是作为这个文明风尚来说，它偏重内在的、内生的啊，这个

0: 怎样这个词和您日常工作的社区工作之间有没有一种关系和关联呢？
1: 好的，主持人。那社会工作呢，是一份有温度且有力量的事业，是一场助人自助，以生命向生命的善意的传递，是踏踏实实的积善育人、服务民生的一项工作，一项职业。那在我看来啊，榜样的精神和社会工作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基层工作有时候会遇到各类的难题或者是压力，而榜样的内核呢，就是一份不服输、不退缩的坚守。哪怕工作中偶尔有疲惫，偶尔心生抱怨，我们也能很快的调整心态，迎难而上，始终怀揣着向善向上的这种初心，扎根一线，坚守为民的初心，担起责任。这正是咱们这个城市服务中心基层工作者最需要的底色，也是榜样力量带给我们最珍贵的指引。
0: 说到这个通州榜样，您是2024年度的通州榜样啊，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奖呢？
1: 其实当时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感觉平时都在做一些很，就是虽然有一些攻坚克难，但是就是也是比较自己也愿意做的事情嘛，所以在被选为通州榜样的时候也很

0: 你比如说有的是去学校给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去念一些表扬信，这都是一种激励。包括有一些荣誉，就比如老街坊的见证下也把这个荣誉的证书啊这个门牌给搬一下。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啊，就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荣誉感呢，其实有时候比那个单纯说发奖金啊这种应该说更振奋人心。
1: 是这样。
0: 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区级层面。刚才主任也提到，就是我们每年啊还是有一个统筹榜样的颁奖典礼。这个呢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把这个选术啊这个方向也进行了一些转变。原来啊可能像一些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的这些事儿可能会多一些。
2: 对。
0: 现在呢我们其实也是比照了北京榜样的标准，就是也是在一些像更多的这种高科技人才呀这方面进行转变，就是原来更注重频繁性，现在呢更突出这种标杆性。你像我们2025的统筹榜样就有那个林天智能的这个其实就是深耕救援系统的那个常建常总，包括危难险重任务啊攻坚的像小米汽车的员工，这都有，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统筹榜上序列。包括咱们新媒体就是新群体这一块，就是快递小哥陈文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都是我们这个统筹榜上选出的一些典型人物。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选的这些人啊，这里面既有社区的暖心人，又有行业的领头雁，就是大家就会发现，就这种代入式沉浸式的这种选术过程啊，就是让榜样呢就不再是过去说的那种好像触摸不到的天花板，而是一个一个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可感。

0: 就能影响别人，然后加入他这个行列，然后也成为好人。
1: 是啊，就用自身的光芒去照亮别人。
2: 对，我觉得这带动作用非常的明显。以前你可能就是一个看客，纯看，现在我们不是看，我们要参与，我们要主动帮助，主动成为志愿者。
1: 是，这不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我之前去采访社区采访的时候，一位阿姨嘛，她说之前可能做好人好事都是别人的事儿哈，但是现在自己突然觉得，哎，我也能发光了哈，就是这样的。其实像刚才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林教授说了一句话，你看这个做好人好事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就像空气一样，你必须得呼吸哈，但是他你又看不见，有的时候这个意识的问题哈。当然这个林教授也提到了一句话，就是文明养的是心哈。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林教授，这个典型选树为什么能够产生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这种裂变，同时呢这个养字又怎么理解呢？
3: 好了，谢谢主持人。就是这个题目我觉得挺好的，就说他就是问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典型选树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实际上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0: 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嗯，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广告之前啊，跟大家聊到典型选树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作用，如何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裂变效应，林教授接着跟我们分享。
2: 好，其实典型选树就相当于那枚石子啊，它在平静的这个社会这个湖面上呢，起到了一种扇形的扩散的作用。
1: 嗯，
2: 咱们叫涟漪效应。
0: 嗯，
2: 刚才那个张扬也谈到了，它叫裂变是吧？裂变就是传播。
1: 裂变
2: 啊，这个很好。啊，就是说它是一乘 n 的这么个裂变，这叫裂变。如果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不叫裂变。所以说它这个它产生个什么效果呢？就是通过这个典型，那么在社会上经过放大，那么它周边的人看到了以后，他会想到哦。

0: 成为一个同舟榜样，并且给他进行表彰。其次呢，我们也要让这种德者有德能够真正的落地。所以我们通州区委宣传部也形成了礼遇机制，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呢，今年的目标是扩容到200家以上。那么咱们通州榜样是怎么样凭借这样的礼遇卡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或者是专属的权益？董部长，如何让这些礼遇从纸面落地呢？
1: 主持人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最花心思的一个地方。就过去啊，我们就想着榜样选出出来了是吧，怎么给社会还能做些什么。现在呢，我们也在深入思考，就是社会能给榜样做些什么。所以啊，我们就想着，就是刚才主任提到这个词儿，就是德者有德，好人好报，怎么体现到工作当中，就是怎么营造这种全民遵从全程礼遇的这个氛围。其实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也是主要做了三块吧。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覆盖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去年呀，也是联合了139家这个单位，组建了一个通州榜样的礼遇联盟。这个呢，这里面你包括有咱们7家的公立医院，有30家的银行网点，他们的礼遇啊，直接就是有一个榜样优先的一个标识，你比如说看病、去医院，这都可以享受优先。你像北京艺术中心呢，就在那这个演艺空间里面也设了一个榜样公益坐席，就是这些榜样就可以直接去观看一些那个演出，有专门的坐席了。今年呢，我们确实是想着在这个数量上、覆盖面上再加强一下。想增加到200家以上。其实这一方面呀，就好多单位啊，其实积极性都很强，也是在跟我们主动联系。我们区级层面是这个，其实街政层面啊，因为有自己的子品牌，也有自己的扶贫好市民，也做了不少的这个礼遇，像宋庄的送了一朵小红花的礼遇会，包括好伙伴也做了一个畅享文明卡。林嘉玲呀，有一个优秀龙门长的一个礼遇联盟。这些各个方面的礼遇呢，其实我们感觉有这个商店的消费的优惠，有这个场馆的免费的体验，还有那家政服务的免费，所以这些措施啊，覆盖面是越来越广。其实这个目的啊，都是想让这个典型这人物啊，能在生活上享受关爱，社会上呢享受尊重。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就是一种仪式感。这个呢，应该说主要是两块吧。第一个，你像街政层面呢，确实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总结叫5-1的礼遇吧，就是寄一封表扬信，颁一个荣誉证书，悬挂一个荣誉门牌，同时呢，定制一份专属的大礼包，然后参加一次荣誉表彰活动，这5-1。区级层面呢，我们就是每年啊，聚力打造一个高标准的、有力量的这个榜样颁奖的一个盛典。刚才主任也说，现场也看了，
0: 是
1: 今年的这个颁奖典礼啊，我们选址上就很用心，选的是北京英语宙的艺术中心，
0: 对，台湖的那个 Live House 屏幕，在节目现场的时候效果氛围特别好，完全不输我们北京版榜样的这个颁奖典礼，而且所有的榜样在上面还会分享自己的故事，背后那个屏幕播放着大家的事迹，很感人。
1: 这个因为本身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场所吧，就很有这种殿堂级的感觉。
0: 是，
1: 同时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历届的榜样，还有就是受表彰的2025这个通州榜样，都是登场的时候都有一个亮相红毯，就是走红毯的一个仪式。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礼遇。另外呢，像活动现场，我们还邀请了蒙曼老师，他现在是我们副中心首名风尚的一个形象大使了。包括今年也请到了一些老艺术家吧，像吴振全啊、李光复这些老师啊，他们也亲临现场。你像一些颁奖词啊，包括一些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都是一种艺术语言呀，就把它传世一下，所以这种参与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想呢，就是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环节吧，也其实提高这个典礼的氛围感和感召力。我们也是想呢，就是说通过这种庄重厚重的这种荣誉的场景呢，就是也让榜样这种凡人善举啊，让全社会去尊崇，就是让大家为这些榜样鼓掌。第三个工作呢，我们就想着是在获得感上做一些文章。这个榜样其实啊，不光是物质上的优惠，我们更多还是看一些精神的激励。我们定期的还是 邀请咱们通州榜样啊参与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参加一些工会的疗养，这都是我们的一些举措。应该说我们的目标啊，其实就是要形成一个就是好人帮助大家，最后呢形成就是大家那回馈好人的这个良性循环。就是让广大的副中心的市民见贤思齐，整体提高咱们副中心的社会民风尚。
2: 我特别想问一下董部长哈，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礼遇，就是您有没有听到过一些反馈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榜样哈，得到过这么多的礼遇，觉得可能他们做这个好人好事或者做榜样的初心是非常无私的哈，但是他们反过来觉得得到这么的重视，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其实很多榜样觉得自己啊本身很多聊的时候也说我说自己的事迹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突出，他自己觉得然后呢也觉得啊自己默默付出就行，但是也是通过这种礼遇啊他们也觉得啊、哦、我们

0: 比喻啊，主要是更多的是带动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也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哈，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这种裂变的效应哈。林教授，来从您这个学术研究的角度哈，再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这个礼遇机制的作用，为什么说这个仪式感会在文明风尚的培育当中不可或缺呢？
2: 好的，就是这个礼遇机制啊，和这个仪式感，实际上它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其一。从这个礼遇机制的核心本质来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奖励，它是个泛制度化的这么一个精神层面的激励。它破解的其实就是好人一定要有好报啊，其实这个老百姓是比较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是？所以说呢，让善行呢被嘉奖啊，这个被保障善行有一个持续的一个环境。

0: 起的这种私欲的善行啊，转化为通过官方的加持啊，转化为公共的爆款，哎，放大了新媒体时代的这个榜样的辐射力啊，这个影响力啊，然后呢，这种礼遇机制呢，其实就要告诉社会，这些行为是应该被点赞的啊，被转发的，被刷屏的啊，这个被置顶的，甚至加金的啊，这是一块儿。仪式感呢，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也不是花架子啊，它是抽象美的具象化的那么一个载体。那么实际上呢，直白的比喻啊，这个仪式感呀，就相当于为好人精神举办了一场专属的主体婚礼啊。这怎么来理解这事呢？我们知道，作为婚礼来说，你拿到了这个婚姻证，是不是啊？这法律上认可了，但是这个家庭要过得好不好，还需要社会的评价啊，社会的认同啊。所以说呢，通过这种仪式感，我们想呢，它发挥了这么三层的作用：第一，对榜样个人达到了他终身难忘的这个高光时刻，啊，因为刚才那个部长也谈到了，说精神的激励啊，远大于这个物质激励，啊，会成为他终生难忘的勋章，啊，这个支持他持续行善的这么形成一种动力。那么对社会群众来说呢，它是一支直击心灵的沉浸式的情感公开课，他直观地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啊，这个效果要比枯燥的说教啊，这个文件的下发呢，那效果也好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全域社会来说，树立一个清晰的价值信号塔啊，就能明确啊城市崇尚嘉奖的这个行为的方向啊。我个人有个比喻啊，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卷起来的机制，而这个卷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善行啊，文明风尚啊。这样的话呢，才让我们可以统一全民社会的这么一个价值认知。说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规矩制度它是管人的，但是礼遇仪式呢，它调心润心的，啊，这是这么一个仪式感。那么没有仪式感的礼遇，它是没有灵魂的啊。如果说我们再做个比如，就像炒菜你没有放盐一样啊，营养非常齐全，但是就是没有味道啊。所以说这个仪式感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个事务性的啊发放奖励啊。这个所以说呢，通过我想呢，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礼遇机制，再加上咱们这个这个仪式感啊，实际上呢，就是形成这么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呢，就是不但文明吹哨啊，这个不但要好人报道，还要善啊，全社会来报道啊，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社会文明啊，能够卷起来，能够跑起来这么个状态啊，这样的话才发挥的这效果。
2: 对，我觉得林教授说的特别好，确实需要全社会来报道，这也是我们做本期节目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包括刚才林教授说了一个比喻，这个主题婚纱的比喻，说我们的仪式感让好人的高光时刻被记住，让做好事能够变成光荣的事。确实，我们的韩书记，我相信您被评完通州榜样之后，对这方面是不是也感同身受？包括您享受的这些礼遇，除了荣誉感之外，这份身份还能够对您的工作或者是平时的公益行动有没有带来一些新的责任或者是动力？您作为通州榜样被社会认可之后，您觉得如何应该发挥好更好的带动作用呢？
3: 就是被评完榜样之后，我们区里领导说要再接再厉。去年的时候，前2024年啊，当时那个通州榜样，包括这个北京市劳模，然后领导在颁发这个证书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干得不错，再接再厉。”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想，我都就是。我怎么能才能再接再厉，能对得起这份荣誉，能对得起是吧？副中心这个对我们这个榜样的期待啊，就是一直在琢磨，但是，

0: 是呢，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到副中心的志愿服务，投身到基层治理工作，然后为咱们副中心文明建设、邻里和谐，然后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不辜负我们榜样的这个荣誉，不辜负群众的信任。
1: 嗯，好，谢谢韩书记哈。其实可以说是您是最有体会哈，这个在这个榜样的这个荣誉之上，我们应该继续怎样做哈？可以说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深耕的一线工作者哈，也创立了或者说是创建了很多自己独特的一些工作方式，比如说五微五联，还有我们的卫宿先办等等这些工作哈。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给讲一讲这套方案？在基层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0: 嗯，党建引领五位五联工作法也是这几年参与到基层工作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工作方式，然后也比较有效。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基本上要熟知这个工作方式。其实它也就是通过各个层级的联动，横向的纵向的这种联动，然后

0: 就是我们是因为木泽有自己的三个板块的公益板块，党支部牵头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痛点，一个痛点一剂良方。那我们在参与问题解决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对我们的服务对象，他确实您刚才主持人说的比较就专业社会工作，他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说一人一事一党，他就是比较常规的工作，对，就是但是我可以讲一个。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社会工作就是以问题为出发点，然后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很正常。所以我这会儿想讲一个就是宋庄近期发生的一个接诉羁绊向未诉宣判转变的一个故事，也是现在咱们讲的比较多的快递小哥，这也是我们这个协助并见证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宋庄接到一个小哥因为受伤了嘛，然后在送快递过程中受伤了，摔了，然后住了三个月院，然后这个人呢他的家人都在外地，只有他在这儿，然后受伤之后就等于三个月没工作，然后也没有经济来源，又付了医药费，怎么办？没办法，他就打了个就是接诉羁绊，然后那个党委呢向前站一步，说一定要解决，因为觉得他很困难，然后后来镇里的各个部门然后就牵头，然后帮助他解决了向平台去报销，然后以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呢领导还专门安排要去关心关爱，然后最后小哥就特别的感动，说哎呀，我这么一个小的事儿，就是党委政府这么的重视，说我都不好意思了，然后再后来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快递这个专业，就这个领域嘛，他可以走街串巷，然后现在他有了问题之后，他是直接找到社工，找到镇里边去反馈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这个人就是从我们的接诉羁绊转向了未诉宣判，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也不只是说事情办得快了，心情顺了，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快递小哥，他们之后也知道该去找谁，我们的社工是吧，也知道该去怎么做，其实这个办法事情和速度也就加快了，这就是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
2: 没错，林教授哈，在我们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说是陌生人的社会哈，公共文明这个靠什么维系哈，这也是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哈。您说的我们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在通州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来给我们讲一个。
3: 公共契约啊，实际上就是通过公共精神来培育的。这个具体典型的例子呢，我想呢，这个你比方说在有的社区啊，这个他们刚开始呢，可能对这个产生的一些问题啊，在参与治理上可能参与感不强。但是通过咱们协商议事会。比方说那个咱们现在通州区推的微协商啊，像这种项目，这种微协商的形式呢，让每个人都去参与，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再贡献他的智慧，这就把公共精神变成了公共治理的智慧。说这像这种案例是太多了啊，所以说我就简单的给你说一下这事儿。
2: 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对，简单分享。
3: 对。
1: 我们还是从这些案例上来出手，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林教授？就比如说这个在社区啊，或者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社区居民有没有自己能够讨论啊，自己签字，自己监督的这些过程或者案子？
3: 这种其实如果说还是以刚才协商的这种机制来说没问题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让这个群众去提问题，大家发现呢，群众其实问题是非常多的，尤其在咱们这种时代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的诉求包括了有形的、无形的，乃至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很多，如果说从线上来看呢，就说这么多的诉求是开放的，那么如何通过约束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必须有个平台，这样的平台实际上，首先你平台再好，比如说协商议事机制，包括我们的什么联席会等等，一些工作的方法是不是，这些都是载体，但是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精神、公共精神，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这种这个文明素质是不是，来认可的，用老百姓自己认可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其实通州经验，我觉得呢，从那个放大的这个角度的话呢，如果说可复制的经验，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通州区是占独于这个副中心的这个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呢，又把一些这个顶层理念呢转化为我们具体场景，就是 演了

0: 有上位，那么手中还有基层的活啊，这样的话就结合的比较好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它是一个底层运转的一个底层代码。
1: 对，
0: 这里边的案例呢，我想呢是个应该是个矩阵，不是一个两个的案例。
1: 确实啊，你看这个公共契约，其实它在发挥作用，它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但是有时候确实比法律更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它也不是强制的，但大家愿意遵守啊，所以它才能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想这样公共契约的力量。

0: 风尚培育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我们颁奖典礼上面也刚刚启动了通州榜样的公益行啊，这个活动是具体怎么开展呢？董事长，
1: 感谢主持人。这个2026啊，也是咱傅成兴未来十年嘛，有一个新的起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选树的体系，第二个呢也提到那个怎么完善礼遇的体系。其实我们2026年啊，重点还有一块就是带动这一块。就是从选树到礼遇再到带动这个完整闭环，带动这方面我们要重点在2026年有些突破。带动这块呢，我们想着有这么几块。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把这个宣传，全方位的宣传要做好。这个有时候啊，就讲一大通道理啊，就不如讲一个故事。我们现在其实选出了很多榜样，其实也有很多典型的故事了。就是用身边的人、身边的典型的故事去感召人，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其实包括今天这个节目，包括韩书记今天过来，也是同舟榜样，也是。

0: 说街镇层面可以盘活一些旋转来这些空间，把这个好人墙啊建起来，包括一些榜样的长廊，这样的话，这样的榜样故事啊就抬头可见，这个就近就可学了。第二个呢，就是刚主持人说的那个通州榜样公益行，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创新点。我们也确实想着，就是其实重点就是想把通州榜样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基层一线，这样呢发挥他们的专长，建一些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项目。同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情景剧啊这些文艺作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德者有，以德辅制，这个
1: 对
0: 我们还是想着把让更多的榜样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1: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老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6月6日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那么说到爱眼日，很多的朋友都了解这样的健康日啊。那么我们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么我们的眼睛啊，就像是一台精密的相机啊，眼角膜呢和晶状体呢就像是镜头，而视网膜呢就是那张决定成像质量的底片。我们说呀，一旦底片出现了破损或者出血、脱落或者老化，无论镜头多好，都拍不出清晰的画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主要的想和朋友们来说一说视网膜病变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病中心的眼底外科的郭静医生。郭大夫好。
5: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眼底病中心的郭静医生。那么非常荣幸呢，能在我们的第31个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做客我们的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聊聊我们眼睛里这张一旦坏了就修不好的底片视网膜。在临床工作中啊，我们接诊过大量的眼底病的患者，其中很多人呢因为忽视眼底检查造成了不可逆的视力损伤。最最可惜的是，有80%的眼底致盲其实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干预避免的。今天我就用最通俗的话把视网膜病变的那些事儿讲透，帮助大家守住这张珍贵的底片。
4: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就要问一问我们的郭静医生哈。那么我们老说视网膜，视网膜哈，那么到底什么是视网膜呢？尤其呢又到了咱们第31个全国的爱眼日了，所以您先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是视网膜啊？视网膜病变它常见的病变都有什么？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说，我有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啊会致盲哈，和我们的视网膜有没有关系呢？
5: 首先啊，我们先要明确大家一个误区啊，视网膜病变它不是一个病，而是所有的长在我们视网膜上的疾病的这个总称。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它包括病毒性的、细菌性的。我们的视网膜病变也有几十种类型，包括血管源性的、炎症性的、遗传性的和外伤性的等等。而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简称糖网，是其中最常见 杀伤力也最大的一种，也是目前中青年人群主要的致盲性的眼底病。简单直白的说，糖网是视网膜病变里最高发的一个分支，也是我们临床重点防控的一类眼病。
4: 那么我们刚才呀，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哈，我们把视网膜呢比作是底片，所以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哈，为什么我们要把视网膜，
5: 其实啊这个比喻它特别的贴切。我们想象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这些镜头的折射之后呢，最终要聚焦在视网膜上才能够成像。
4: 对对。
5: 而视网膜上的这个感光细胞啊，就像底片上的一个感光颗粒，它一旦受损，就像底片烧动了曝光了，再昂贵的镜头也拍不出清晰的画面。
4: 对，
5: 而这个不同部位的受损呢，它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周边的视网膜受损，眼前可能会有黑影飘动，那看东西呢缺一块，出现视野的缺损。而黄斑区的这个受损啊，黄斑在视网膜的中心，它非常的小，它负责我们 90% 的中心视力。它呢如果一旦损伤，我们就会出现看东西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这种表现。那假如说出现视网膜脱离呢，那就相当于我们的整张底片脱落了。在72个小时之内啊，这个感光细胞它就会开始不可逆的一个坏死。
4: 对，
5: 如果延误了治疗呢，就极易造成一个永久的失明。
4: 没错，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了哈。所以我们医生啊经常的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就像我们眼睛的底片。还有的医生总说，你的视力不好其实不等于眼底好哈，这句话您给我们解读解读。
5: 您方才提到的这句话是我们每天在临床工作中都在反复提醒患者的一句话，也是咱们大众一个很致命的误区。我们的视网膜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早期的病变是毫无痛感的，毫无症状的，并且呢双眼可以互相代偿。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就接诊了一位42岁的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在体检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单眼已经完全失明了，但是他自己呢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还有1.0。检查后呢，我们发现他这个失明的眼睛视网膜脱离已经有半年多了，他已经彻底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因此呢，也请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那视网膜的器质性损伤呢是全部不可逆的，就像底片呢烧出了这个破洞，没有办法复原。我们的医疗手段只能阻止病情的恶化，保住现有的视力，所以呢，定期的复查眼底远比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再到医院就诊要重要的多。
4: 您说的特别的好哈，您一直在说这个糖网哈，就是糖尿病所引起的我们的一些视网膜的病变。那么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那么您说这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男同志喜欢抽烟呀、喝酒啊，还有呢我们有一些白领啊或者是文字工作者哈，都喜欢熬夜，哎，像这样的生活习惯哈，会对我们的视网膜有破坏吗？
5: 那当然了，那影响非常大，
4: 非常大。
5: 无论是抽烟、喝酒、熬夜的人，他自己还有作为他的家属，我们都知道他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其实对眼睛影响是很大的。
4: 是的，
5: 这些啊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会直接的诱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但是呢会让眼底病变加速进展，甚至加速2到3倍，大幅的增加出血和失明的风险。那比如说抽烟，它是一个明确的独立的高危因素，尼古丁，它可以收缩眼底的血管，造成视网膜的缺血缺氧。吸烟者呢，糖网发病的风险呢是不吸烟人群的2到3倍，并且啊治疗的预后会更差一些。再说这个过量饮酒
4: 喝酒，对，
5: 尤其是高度的白酒，它会导致血糖血压骤升，诱发眼底大量的出血。在我们的门诊中啊，总能够遇到本来已经控制非常好的这种增殖期糖网的患者，喝酒后突然再次出血的。还有就是长期熬夜打扰人体的这个内分泌代谢，加重眼底微循环的障碍，加剧视网膜的一个缺氧。还有一些辛辣的食物，虽然它没有明确的致病证据，但是已经有眼底出血血管充血的这个患者，建议还是少吃，避免加重局部的一个充血。
4: 所以啊，您看啊，我们这个糖网啊对我们的身体的损伤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不良的嗜好啊 又是会加重我们糖网的病情的加重。我们有些朋友就说了，您老说糖网哈、啊，那么有高血糖的人，他一定就会得糖网吗？他的眼睛一定到最后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就会有失明吗？
5: 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4: 嗯、
5: 啊，它不一定会，但是呢，他们的风险很高。
4: 嗯，
5: 那糖网的发病啊，它核心其实是要看两个指标、嗯、一个是糖尿病病程的时间的长短，
4: 嗯，
5: 另外一个呢是血糖长期控制的好坏。
4: 嗯，
5: 那假如是一个病程十年以上的这一类患者，
4: 嗯、
5: 他约有50%合并不同程度的糖网。
4: 啊、
5: 哦，如果是病程到了20年以上呢，
4: 嗯、
5: 那这个患病率呢就突破了8%。

0: 会增加30%。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些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也就是这一类血糖偏高，但是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人，他的眼底啊可能已经出现轻微的损伤了，尤其是在早期，他的隐匿性还是很强的，也非常容易被忽略。
1: 对，您刚才说了有早期，有这个20年以后的，它的患病率能够达到80%哈。那么从没事儿到失明，我们说它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我们怎么才能

晚期，这个说法其实是比较笼统的。那么按照我们国家2025年的中国眼底病的指南，临床上的正规的分期，它其实是分为四个层层递进的分期的。它的每一期的风险呢都不太一样。那我尽量的通俗一点呢给大家分析明白。那我们说的第一期啊，它叫轻。

0: 造成的，
1: 嗯，
0: 依旧可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1: 嗯，
0: 等到了三期，我们叫重度非增殖期或者是增殖前期，
1: 嗯，
0: 这个呀是临床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预警转折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眼底会出现大面积的一个缺血，血管供血就不足了。
1: 对，
0: 哎，这个阶段呢依旧可能没有症状，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密切观察并且干预了。
1: 嗯，
0: 一旦我们错过这个转折点，病情可能就会快速的恶化。
1: 哦，
0: 嗯，最后一期呢，第四期，
1: 嗯，
0: 我们叫增殖期也好，叫晚期也好，
1: 嗯，
0: 哎，它是眼底在长期缺血，
1: 嗯，
0: 被迫长出一些异常的新生血管，
1: 嗯，
0: 这种血管管壁极薄，脆性极高，嗯，它就像这个咱们家的那个老化的破水管一样，
1: 是
0: 非常容易破裂，
1: 嗯，
0: 引发玻璃体积血，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嗯，最终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失明。
1: 对，
0: 那么，
1: 嗯，
0: 比如说呀，从这个

0: 了啊。
1: 对，
0: 我们不是眼睛不舒服了才查，而是我们在确诊糖尿病的当时就要完成第一次的眼底检查。假如是一个一型的糖尿病，它青少年的时候就发病，那确诊之后的五年之内呢，就要进行每年定期一次的筛查。那如果是一个二型的糖尿病呢，大多数的患者它是隐匿发病的，在确诊的时候呢，就要进行即刻的眼底筛查。
1: 即刻的眼底筛查，
0: 对，我们得先给自己留个底儿，先看看咱们这基线是什么样
1: 的、
0: 那之后呢再每年复查一次。那假如些特殊类型的呢，比如说糖尿病合并妊娠，
1: 是、
0: 在孕前确诊为糖尿病的女性，在孕早期三个月呢就必须要查眼底。这类特殊的人群啊，之后每一到三个月就要复查，并且呢也不是生完宝宝之后呢就完全安全了，她在产后呢也要规律的随访一年。而这个单纯的妊娠期的糖尿病，那在孕期新发的一个血糖升高，它的病程比较短，一般呢是不容易诱发糖网的，它就不需要像方才那一类一样进行一个常规的眼底筛查。
1: 对，
0: 一旦呢医生筛查发现已经出现了糖网的改变，那么所有的上述类别的患者复查的间隔都要缩短到3到6个月。
1: 3到6个月哈，没错哈。您看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糖网视网膜病变哈，确实是得到了朋友们的高度的关注，大家都怕这个致盲哈。那么有些朋友也在问哈，我血糖降的比如说比一般人快或者是过快的话，它是会减轻我们这个糖网的病变，还是会加重我们糖网的病变呢？
0: 这是一个这个很多人都会有
1: 都在咨询的、
0: 都会有的一个小误区。大家就觉得哎，我平常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我看完医生了，医生跟我说了这血糖控制的重要性，我一定要马上就把它讲到标准水平。
1: 是、
0: 这其实是在我们临床指南中非常强调的一点。我们打个比方啊，就咱们的这个血管长期的它泡在这个高糖的环境之中，突然间呢我把这个血糖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对这个血管一定是一件好事吗？其实不一定，这是我们临床指南中重点强调的一个注意事项。很多患者说确诊之后急于降糖，反而它会诱发视力的下降。这个原理很简单，在长期的高血糖的状态下，我们视网膜的细胞已经适应了高糖的环境，如果血糖在短期内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它也会造成眼底渗透压的一个剧烈的波动，加重视网膜的水肿缺血，甚至刺激异常的这种血管的增生，加重病情。因此啊，在临床中我们的标准做法是在3到6个月以内把这个平稳的进行调控，逐步的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降到7以下，不推荐快速大幅度的降糖。
1: 那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说，那我想查查我的眼底啊，那么我要做哪些检查呢？会有痛苦吗？
0: 这是我们所有的眼底的专科门诊中 常见的这三件套。
1: 是的，
0: 基本每一个来的患者呢都要做这个三件套。这三件套呢各司其职，缺一不可。第一个呢就是散瞳检查，这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检查。散瞳以后啊，医生可以直观的观察全周的视网膜，精准的发现周边一些隐匿的病变。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不要担心，散瞳呢只是暂时的麻痹睫状肌，4到6个小时它会自然的代谢恢复，对眼睛是没有任何伤害的。第二个呢就是眼底照相，一个呢是为了我们留存眼底影像，方便历次复查的时候对比观察病情的变化。再有呢就是现在医院里面使用的这种超广角的眼底相机，即使不散瞳呢也可以拍摄80%的眼底范围，它是非常适合快速初筛的。最后一个呢就是 OCT， 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啊叫光相干断层扫描，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视网膜尤其是黄斑做了一个无创的 CT。它不但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我们视网膜实层的精细结构，是诊断黄斑水肿黄斑病变的一个金标准。
1: 对，那您看我们到医院可以做这么多的检查哈，而且呢大家确诊了之后呢都可以提前的预防啊等等等等啊，有效的治疗。那么也有一些老年人哈，我们说可能有一些老年人腿脚不好或者眼睛已经开始看不清了哈，那么这些不方便到这种三甲医院呀二甲医院的这些朋友哈，那么可能他离社区远 比较近，所以大家可能也想来问一问哈，比如说我们上社区医院筛查，或者我们通过远程的这种会诊来筛查哈，它这个结果会和我们三甲医院的结果或者二甲医院的结果是一样的吗？嗯，
0: 我可以直白客观的跟大家说明这个情况啊。目前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规的体检机构呢，其实都有专业的眼底照相机，它就很适合咱们普通人群做一个初步的眼底筛查。不但便捷，不用排队。那像您方才提到的这个远程阅片的这个问题，在现阶段呢，三甲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大多还是用于这个医联体的一个内部的转诊，院内的协作，暂时呢还没有完全的向普通的老百姓开放。那人人可以直接使用的这种通用的远程阅片通道啊，也是我们正在努力攻克的一个话题。目前呢，全国的眼科医生啊，都在全力的推进基层眼底的远程筛查，还有分级转诊，这是一项咱们的民生工作。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基层的拍片、上级医生转诊、专家阅片的这个诊疗链条，这个流程呢也在持续的优化。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便捷的远程筛查模式呢就会全面的普及。那么，如果现阶段呢，大家在社区初筛发现了异常，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呢，再做更加精细的一个确诊检查，避免漏诊和误诊。
1: 那么糖尿病呢和我们的眼底关系这么大哈，有些朋友呢

您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专业。临床中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糖网的患者呢，他会合并有黄斑水肿。他呢也是糖尿病患者视力下降的一个首要的元凶。

0: 出现视物模糊、视物变形这一类症状，那治疗方案呢也稍有不同。那如果是单纯的一个糖网呢，可能要管控基础病，定期观察。
1: 对，
0: 但是呢，一旦出现有临床意义的黄斑水肿，我们就需要积极干预了。目前呢，临床一线中的治疗方案呢，就是眼内注射抗 VEGF 药物。
2: 那么您看哈，我们说糖网它是可以早期筛查、早期治疗的，那么怎么治啊？我们都有哪些方法呀？是不是会很痛苦呢？
0: 糖网治疗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组合方案，我们是它组合拳的。
2: 对，
0: 要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这个啊是所有治疗的一个根本的前提。那么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就按照临床的这个真实的一个诊疗顺序呢，通俗的区分一下这个治疗方式，也避免大家混淆。
2: 对，
0: 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抗 VEGF 药物，眼内注药，它是临床首选的一个一线的方案，它的适用范围啊是最广的。不管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单纯的黄斑水肿，还是一些早期的新生血管，都是优先打针治疗。药物呢可以快速的消退眼底的水肿，避塞这些非常脆弱的异常血管，它呢起效快，靶向性强，是我们门诊最常用的一个治疗手段。第二位呢就是激光治疗，也叫全视网膜光凝，它的适用于重度的非增殖期、增殖期的患者。我们直白来讲啊，临床呢分为两种打法，等到了重度的非增殖期，眼底啊有大面积的缺血，我们做预防性的激光，提前减少这个视网膜的耗氧，阻断病变的恶化。那么一旦进入到了增殖期，长出了新生血管，就要做这种治疗性的全视网膜光凝，封闭这个异常的血管。原理啊都是这个周边的缺血的视网膜啊做一个保护性的光凝，预防大出血、视网膜脱离。等到了最后一步呢才是手术治疗，对于一些晚期啊危重的患者，这才是他们的专属方案。那针对大量的玻璃体积血、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药物和激光都没有办法进行干预的情况，我们就采用这种微创的玻璃体切除术，它创伤比较小，恢复还是很快的。但是啊，也必须实话实说，一旦您的这个眼底的情况走到了这个手术阶段，视力啊就很难恢复到发病以前的水平了，可能仅能保住现有有用的这些视功能。
2: 是的，所以您看我们的糖网啊，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视力影响太大了。也有一些朋友说，您看糖尿病，哎呀，能够引起糖网哈。那么高血压会伤我们的眼底吗？
0: 高血压和糖尿病是损伤眼底的两大高危杀手。我先跟大家纠正一下一个普遍的误区，短暂的一个情绪的波动，血压的骤升造成的这种眼底血管的收缩啊，它属于一个暂时性的功能性的痉挛，它并不算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只要确诊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呢，就代表眼底这小动脉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的硬化，所有的损伤都永久不可逆。如果是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呢，会逐步的出现眼底血管的硬化、出血、渗出、水肿，严重的时候呢，会诱发浆液性的视网膜脱离。同时啊，听众朋友们要记住，眼底的血管呢，是人体唯一一个可以直观观察的活体小血管。眼底病变的程度啊，其实直接对应的就是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损伤程度。眼底不好，心梗、脑梗的风险会显著的升高。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严格管控我们的血压，阻止病变继续的加重。早期的轻微硬化无法逆转，中期的出血渗出啊可能会吸收，但是血管的这些损伤啊会永久的存留，晚期的这些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离，等到了这个阶段，视力损伤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了。
2: 对，所以啊，您看高血压也是会伤及我们的眼底的。那么除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还有什么能够伤到我们的眼底呢？
0: 方才啊，咱们已经讨论了两个最常见的，其他呢，在我们的这个门诊里面啊，还会遇到的一大类啊，叫药物损伤。比如说长期大剂量的服用羟氯喹，有一些类风湿的患者，免疫疾病的用药，他会用到这类的药物，还有一些化疗药、抗结核药，有可能会带来慢性的损伤，对黄斑来说。 还有一些长期服药的人群啊，我们都建议他每年定期进行眼底的检查，一旦出现相应的眼底改变，我们可能会

0: 建议患者停药或者换药。再有一类呢，就是毒物的损伤，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甲醇，它对于眼底来说啊，简直就是剧毒。
1: 甲醇。
0: 如果误服10毫升呢，就会造成视神经视网膜的一个不可逆的

0: 变哈，它确实是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害怕的，因为它会致盲。那么视网膜的病变，有些朋友就说，哎，我为什么会得，别人为什么不得哈，这和遗传有关系没有呢？
1: 有一部分视网膜病变啊，是具备明确的遗传性的，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性、先天性的视网膜劈裂、遗传性的黄斑变性，那这类呢属于单基因的遗传病，遗传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我们医院啊也有遗传性的视网膜疾病的专科门诊，专门接诊这一类的患者。像方才我们讨论的糖网啊、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它本身是不遗传的，但是呢糖尿病、高血压有家族遗传的一个倾向，所以啊直系亲属患病的人群，它的发病风险也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筛查建议呢？假如说父母因为遗传性的眼病失明，子女在3岁之前必须要完成首次的眼底筛查，之后呢每年复查。假如父母因为糖尿病、高血压诱发了一些眼底病变，那么子女就从40岁开始每年进行眼底的筛查，同时呢也监测自己的血糖、血压，提前防控。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8: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
9: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糖尿病的孕妇哈，那么她在妊娠的时候她会得视网膜的病变吗？
10: 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小误区，我们来重点澄清一下。很多孕妇啊都搞错了，对于单纯的妊娠期的糖尿病，也就是孕期新发的血糖升高，它的病程比较短，不太会造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不需要常规进行眼底筛查的。但是如果是糖尿病合并妊娠，也就是孕前就确诊是糖尿病的女性，她在孕期激素的变化会加速眼底病变的进展，那在孕早期3个月就必须查眼底，并且定期的随访。还有一些人呢，她是妊娠期的高血压，这是没有糖尿病的孕妇最常见的一个眼底的致病因素。重度的子痫前期的患者，绝大的多数的会出现眼底血管的痉挛、水肿，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视网膜脱离。大多数患者啊，在分娩之后血压恢复正常，眼底的症状呢也会自行缓解了。
9: 那么我们说啊，孕妇朋友最担心的呀，就是自己的宝宝了。宝宝出生之后视力是不是会好啊？那么有一些宝宝呢，他确实是早产了。那像早产的宝宝会有这种先天的视网膜的病变吗？最早我们可以给这些宝宝大概多少天的时候，哎，就可以给他进行眼睛的检查了呢？
10: 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疾病名词啊，就叫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ROP。它呢是目前我国儿童首位的一个致盲眼病。早产宝宝视网膜的血管也没有发育成熟，它在这个高氧的环境下极易生长出异常的新生血管，耽误治疗呢会造成孩子终身失明。我们临床中实行的这个筛查标准啊，是严格遵循2025年国家的一个诊疗指南的。这些筛查人群呢，包括出生体重小于2200克，胎龄小于等于34周，所有的早产儿，以及有吸氧史、感染史的这些高危早产儿。那么什么时候进行首次筛查呢？出生之后4到6周。或者呢，等到孩子的矫正胎龄到31到32周，两者取时间较晚的这个。那么我们的复查频率是什么样子呢？如果筛查没有异常，那么每2到3周复查一次，直到孩子的视网膜血管完全的发育成熟。那么 ROP 啊，它的进展是很快的，黄金救治的窗口只有2到4周。如果早期干预，治愈率很高。所以啊，家长们千万不要忽视新生儿的眼底筛查。
9: 是的，所以您看哈，那么我们说到了我们的这视网膜的病变哈，我们唐网可能会有，哎，我们早产儿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妊娠的糖尿病的朋友可能会有哈。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呢？
10: 当然是外伤啦，
9: 外伤、
10: 无论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然后干活的时候、是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运动、也有可能会有外伤。眼外伤呢是成年人单眼失明的重要的诱因、不同的外伤类型眼底的损伤是完全不同。比如说钝挫伤、什么是钝挫伤呢？就像拳头球类撞击眼部、那它就容易引发视网膜的震荡、眼底的出血、黄斑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还有另外一类呢，我们叫穿通伤，它就是这个尖锐的物品戳伤了眼球，它可能甚至会直接刺破我们的视网膜、也极易引发眼内的感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有就像爆炸伤、那这个冲击力也会造成视网膜的广泛损伤、还有可能呢会伴随这个异物的残留。
9: 是的，
10: 那么这所有的里面啊、最危险的就是迟发性的一个视网膜脱离，它在外伤之后几天几周甚至数月才发病、所以啊，只要是我们的眼部受过撞击外伤、无论在受伤的当时视力是否正常、都要做一个全

0: 锐的这样的一些物品插到了我们的眼睛里哈，那可能视网膜就会得炎症哈。那么是炎症攻击的我们的视网膜，让视网膜受到损伤吗？
1: 您说的这个炎症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但是是的，炎症也会攻击我们的视网膜，葡萄膜炎啊，白塞病啊，病毒性的视网膜炎啊，它其实都属于炎症性的视网膜病变，它和我们方才讨论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呢，它的病因就不同，那糖网呢，它是一个代谢性的血管病变，而这个炎症性的眼病啊，它可能是由于自身免疫紊乱或者是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那它的症状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糖网啊早期可能就没有症状，而炎症性眼病呢它会发病急促，同时啊伴随一些眼痛啊、畏光啊、视力骤降、黑影飘动这一类相对比较急的表现。那么治疗方案呢也是完全不同的，那糖网呢是管控代谢、抗血管增生的一个综合治疗方案，
0: 是的。
1: 而炎症呢则需要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或者是抗病毒药物等等进行对症对因的治疗。
0: 所以您看哈，治疗的方式是不同的。现在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哈，卖蓝光眼镜的为什么

0: 过度了，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郭靖大夫。那么经常看手机啊、看电脑啊等等的这些行为哈、啊，它的这个蓝光对我们的视网膜有影响吗？
1: 您说的这个啊，其实是现在广泛流传的一个护眼的谣言。
0: 嗯，
1: 我们日常使用手机、电脑产生的这些蓝光是不会损伤我们健康的视网膜的，也不会诱发黄斑的病变。那么蓝光想要损伤眼底，它必须满足两个苛刻的条件，一个是要超高的这个蓝光强度，再有呢就是长时间的持续照射。那电子产品的这些蓝光强度啊，仅为自然光的一个千分之一，还达不到损伤的阈值。而网上流传的这个蓝光伤眼的实验啊，也都是实验室高强度蓝光照射动物眼球。在日常生活中啊，其实这种极端的条件不容易出现。我们要真正警惕的其实不是蓝光，而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造成的视疲劳啊、干眼症啊这一类，还有啊睡前玩手机、打游戏这些打乱生物钟影响睡眠的一些行为。因此啊，我们一个科学的护眼建议呢，其实是不需要购买这个昂贵的防蓝光眼镜的，普通的这个光学眼镜啊就可以了。那么屏幕的亮度呢也贴合环境的光线，不要过亮也不要过暗，还要遵循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这个20/20/20原则。我们每看屏幕20分钟，就要远眺6米外的物体20秒，给自己的眼睛一个充分的休息的时间。
0: 对，
1: 如果在夜间用眼呢，就要打开一个柔和的背景灯，在睡前1个小时呢，也就停用自己的电子产品。
0: 是的，您看我们现在朋友特别注重保健哈，可以说呢，我们无论是身体的哪一部分的保健都有不同的人群在关注，同样眼睛的保健呀，大家太关注了。我们说影响我们的视网膜的这种脱落呀、病变哈，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可能因为有一些病哈，同时呢还可能有一些外伤。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运动的时候，会不会

对于他们来说呢，高危的竞技运动啊，比如说蹦极、跳伞、过山车、拳击，以及篮球、足球等这种肢体对抗的剧烈的运动，那么这类运动存在一些撞击、失重、剧烈震荡，就容易诱发视网膜裂孔脱离。这类的病例啊，其实在临床中是很常见的。比如说给孩子看孙子的时候，不小心被孙子的脚踢了一下，就发生了视网膜脱离。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打篮球被人家肘击了一下，哎，也就突然就发生了视网膜脱离。对于这一类的人群呢，其实我们推荐温和一点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太极拳、慢速的运动，像瑜伽，还有没有剧烈震荡、没有肢体对。

三脂肪酸，它可以改吃2到3次的深海鱼。日常呢，我们可以吃一些核桃啊、亚麻籽这些健康的脂肪。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A、C、E 可以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的感光细胞。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猕猴桃、坚果。那么也请大家记住，饮食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护眼，要定期的做眼底的检查，才是我们保护视网膜最关键的一步。

0: 那对于这个高度近视或者近视眼的人啊，他可能发生的会早一些。
1: 嗯，
0: 那么有一部分人呢，比如说高度近视或者有糖尿病或者其他问题的人呢，他可能代表他眼底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裂孔、变性区，或者有一些出血也会表现。

0: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0: 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我和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
0: 嗯，
1: 羊奶、荞麦、猴头菇。
0: 嗯，
1: 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
0: 哎，
1: 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哎，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
0: 哎，
1: 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
1: 嗯，
0: 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们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
1: 嗯，
0: 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0: 哎，
1: 没事儿。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
1: 哎，
0: 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
1: 嗯，
0: 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哎，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哎，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
1: 嗯，
0: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哎，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1: 哦，
0: 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盯时候，
1: 哎。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哎，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哎，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啊，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
1: 嗯，
0: 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哎，能给它补充了哈。
0: 哎，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美丽啊。
0: 哎，
1: 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
0: 嗯，
1: 主品是5盒，
0: 嗯，
1: 啊，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
0: 嗯，
1: 啊，5盒也就是100袋。
0: 那
1: 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
1: 嗯，
0: 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
1: 嗯，
0: 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

0: 个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是贵，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

0: 544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八个月？
1: 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0: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1: 甜呀、啊、
0: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
1: 嗯，
0: 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
1: 哎，
0: 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
1: 哎、
0: 到中午你都不饿了，
1: 哎，
0: 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
0: 嗯、
1: 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0: 就是、啊
1: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
0: 嗯、
1: 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
0: 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0: 哎，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都是油大哈。这个饼干采用一种低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1: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嗯、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管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
0: 嗯、
1: 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
0: 嗯，
1: 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呀、嗯、包括荞麦，
0: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
1: 嗯、
0: 啊，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1: 哎，同时呢、
0: 啊、
1: 糖特别少，
0: 对，油也少，
1: 油也少，
0: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
1: 哎、
0: 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1: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嗯、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
0: 嗯，
1: 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
0: 嗯、
1: 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
0: 嗯、
1: 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0: 是，
1: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
0: 嗯、
1: 但是再次提醒您、
0: 嗯、
1: 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
0: 嗯、
1: 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0: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嗯、不用
1: 当个早点，
0: 对，
1: 配个牛奶吃也行，
0: 对，
1: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0: 特好，
1: 也挺好，
0: 嗯，
1: 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0: 吃一
1: 袋就两厚片、
0: 嗯
1: 也不用给咱们增添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0: 没错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0: 那小200袋了哈、嗯、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8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
1: 嗯。

0: 上是广告时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6。

0: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满满。在邢台周边

0: 感觉到非常的心动，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景区空山白云洞开始聊吧。我知道啊，它是咱们临城甚至是咱们邢台的招牌，也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那胡总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好的。刚才咱们说到了我们空山白云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整体我们临城的这个景区在区位优势上呢就有很强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因为我们东边呢有京港澳高速，中间呢有我们的实行公路，而我们的西边呢又有太行山高速，所以无论是东边中间或者西边的朋友来到咱们临城，路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咱们空山白云洞呢距离邢台只有50公里，刚才说了其实快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直达景区了。而且我们白云洞呢洞内是全年恒温17度的。咱空山白云洞呢发育在5.13亿年前的早古生界寒武纪灰岩当中，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洞穴，它是在1988年的7月18号的时候被发现的，1990年的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也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国字号的品牌称号，同时呢也荣获了我们邢台十大金名片，还有中国80个最美旅行地、中国十大著名洞穴、中国最美的十大奇洞、全国研学旅行基地等等这种荣誉称号，也是满满的。
0: 5亿年的历史啊。

0: 我的这个阐述，让听众朋友们也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下。像咱们第一个洞厅呢，就叫人间洞厅。
1: 嗯，
0: 刚才润田老师说了，您也去过咱们洞里，是不是？那进去第一洞人间之后，您会感觉到哇，这个洞厅是非常的宽敞明亮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叫人间？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整体这个第一个洞厅，它的造型

0: 叫石笋，那它慢慢长得高一点，超过三米就叫石塔了。所以它俩的状态呢，就是你滴水我来长，最终就是你滴我长，连在一起形成一整根的石柱。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滴我长，但是它俩却没有连接，而是整体错位了。原因其实就跟咱们溶洞形成是一样的，也是根据地壳的运动、地质运移位移了，所以把基座
1: 偏移。
0: 对的，把基座发生偏移，所以我们这个景观叫做阴差阳错。那从阴差阳错拐进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有含义，因为它是要拐两道弯，就是让我们大家觉得其实每一步路，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是那么顺意的，都不会特别合自己的心意，所以希望让大家来了解到，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是需要靠咱们一步一步来走进去。那进去之后拐了两道弯，有一个洗心池，有一个革面筋，你会发现哇，我进入了一派仙境，就进入了第二洞。

0: 发朋友圈是一样的道理，在这儿有感而发，而且每一次去我们发出来的这种感慨还是
1: 不
0: 一样
1: 的,
0: 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旅行这么一直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所以那我们继续往前走，那看了这个非常仙儿的这个万年灵芝之后呢，其实再往前我们的左手边也想让润田老师去回想一下啊，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我们溶洞的第二处绝景，叫做百叶石幔。
0: 嗯，
1: 你还记得那一个景观吗？
0: 哎，我记得记得，层层的就像那个瀑布一样就流下来的感觉。
1: 对,、就是、对，
0: 像那种融化的奶油，然后还像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吃的那个牛百叶。
1: 其实它就是当时的水流从大管道下来的时候又分成了许多的小骨水，慢慢的向下延伸生长，形成了一个片状的石幔，就像是牛百叶，然后
0: 特别想去手触摸一下，
1: 还像是百叶窗等等。而且呢，这个景观呢，它神奇在哪儿啊？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透亮度非常的高。如果说我们导游有时候他会拿强光手电，或者拿一个激光灯，那如果说拿激光灯的话，会更明显。从这一片叶子你会打过去，它是直接透射过去的，到对到第二片第三片叶子。而且呢，它的裂隙它毕竟是当时的水运移的通道嘛，所以这个水它不是会按我们的常规动作来形成，它是随意自己来流的，所以形成这个景观也是上密下疏的啊，它的中间的间隙不同，那如果说用手轻轻叩击这些叶子，还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所以呢也叫做石琴。真的可谓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空山，确实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自然景观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很多是不可复制性的，它全部都是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啊而形成的，它是真的具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每一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1: 对对对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神奇的所在。
0: 那下一个这个洞厅，我觉得名字当时听上去哈，让人觉得心生寒战的感觉，叫地府，而且那个灯光一下就配合上了，就变得昏暗起来。
1: 是的是的，那地府洞厅呢，其实是整一个咱们溶洞当中最小的一个洞了，而且呢这个洞厅相较于其他的四个洞来说是比较干燥的，但是即便是这么干燥，那地府洞中呢

0: 它整一个洞穴呢，它就是大洞套小洞，洞套洞，洞连洞，而且这每个洞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咱们叫迷宫。那迷宫里边有一个最大的洞厅叫珍珠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就像好像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对，形成的一些之洞。珍珠宫其实就是大的水流通过的时候溅到岩壁上形成的一些小的石针石花石珠啊，所以叫做珍珠宫，是这样的，
1: 非常的像晶莹的碎石一样啊，铺满在我们整个洞的上面
0: 上。
1: 对，那么我们接着往前走，我觉得到这儿了之后，到龙宫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景观呢也非常的神奇。
0: 是的，龙宫其实是我们整个溶洞里边呢是最长的一段了，因为我们全长刚才说了3000余米的一个路程，其实单龙宫就占一半相当于前面人间天堂迷宫地府一半的路程，而龙宫呢却是另外一半。而且这个洞为啥称之为龙宫，是我们从爬上来的半山腰要垂直向下50米的落差，到达我们的地下最底处，那个最底处呢是要比我们外面的省道还要低上3到4米，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有水，也有地下水的存在。然后呢再往上回来，整一个洞道呢就像是一个上下翻飞的游龙一般，加之有水，咱们叫它龙宫。而且这个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富含人生哲理是一样的。我们走进这个洞，我们时而要低头看路，

0: 然后再乘坐电梯到达我们的洞口，进入溶洞参观。其实整体我们溶洞走下来是一个小时的游程，是差不多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游客朋友呢来费心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导游在带领着大家，
1: 这就省心去提前做攻略了。
0: 对的，对的，
1: 直接跟着导游走，然后到了哪个景观呢？我们驻足脚步，听导游
0: 来
1: 给我们进行讲解
0: 啊、所以导游他会在每一个经典的景点的部分呢，会给大家来讲解这个重视的行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呢也能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我们空山白云洞这样一个喀斯特洞穴的魅力。同时呢，洞内呢比较湿滑，所以在大家要选择咱们空山白云洞游玩的时候，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带上一双舒适的防滑一点的鞋子啊，平底鞋。还有呢，咱们洞里的灯光，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保护重石，全部都是 LED 的冷光灯来呈现出来的，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呢不要用闪光灯。在这儿可以教大家一点小知识，就是把那个我们手机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光线嘛，就是往上给它调亮，调亮的话这样我们的灯光是可以看到的，让我们这个脸也是白白的。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我们大家出门其实最爱做的还是要拍照打卡，
1: 尤其是到了这种难得的自然景观处，我们一定要拍照打卡留念。到了像有仙境的地方啊，或有神奇的之处啊，我们想拍照怎么办呢？胡总给大家教了一个小窍门，拍出来照片可能也会更自然更好看了。
0: 是的，
1: 非常的贴心啊，这也是我们空山白云洞最大的优势，好看好逛不累人，还兼顾了观赏性和舒适度。那么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区，那胡总，咱们周边是不是还
1: 有的？在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它的周边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铁三角、金三角，因为呢，距离我们2.5公里呢，就是岐山湖，然后距离11公里呢，就是天台山，那形成了我们这个非常稳固的旅游金三角。所以我们大家来到我们临城啊，就可以在这儿一次性的打卡山水洞三个景区，非常的方便。
0: 嗯，刚才我们逛完了地下的奇观，那接下来聊一聊地上的美景吧。咱们去爬爬山，天台山。吴总啊，听说这个天台山呢是被称为华夏祈福地，还有天下第一睡佛的美誉，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说法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非常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天台山呢距离咱们空山白云洞位于西北的8公里处，那总面积呢约2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呢是599米。从我们的山脚下你去远远望去，你会发现啊，这座山它就像是一尊头朝东脚朝西的仰面着平躺的一个巨型的睡佛形象，所以呢也叫做天佛山，被誉为呢华夏第一仰面佛啊。它属于太阳山的余脉，也是一个典型的藏式岩地貌，由距今约18亿年的中原古界长城系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那地质学家呢把它称为是地上的天然的沉积岩象雪博物馆和野外实验室。
0: 这地质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18亿年的地质历史啊，比空山白云洞还要久远。那这个天台山的自然景观有什么特色呢？或者说它的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吗？
1: 这个是绝对有的啊。咱们天台山可谓说是四时皆美景，春有漫山遍野的桃花，特别的壮观，很漂亮啊。咱们知道只要是野桃花、山桃花，真的是很
0: 颜色非常鲜艳，
1: 很漂亮的。我发现现在咱们中国人是对山啊、水啊、花啊，真的是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偏爱，
0: 而且现在血脉觉醒了，看到花花草草一定要拿出手机拍照。
1: 对，确实这是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偏爱。夏天呢又有点缀于绿丛中的山丹丹花娇艳欲滴，秋天呢又有我们的漫山野花清香阵阵，秋风一吹呢真的是沁人心脾。冬天呢我们是苍松翠柏傲雪豆霜，因为我们天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有像莲子湖、静心潭、丹崖飞瀑、龙首峡等等30多个天然景观，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像一线天啊、回音亭啊、情人谷这样的景点。
0: 其实说到一线天，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称呼，包括我们的峡谷景区，
1: 对的，
0: 都会有一线天。那么天台山的一线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咱们天台山的一线天呢，它是由2座高耸山崖紧密的相夹而成，形成了一个这种狭窄的通道。最窄处呢可以说是仅仅能够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过啊。我们天台山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对所有的天梯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是虽然说一线天还在，那但是我们把这个仅仅容一人所通过的这个通道呢已经改成了这种彩虹天梯式的了，彩虹梯子式的，
0: 又加上了一些景观。
1: 对，这个也确实在去年的时候火爆全网，成了很多的年轻人进香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你从这个峡谷去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啊，天空啊，就像挤压成了一道非常明亮的细线一样，所以在视觉上是极具冲击力的，那是体验藏式岩地貌险峻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0: 又险峻，然后我们还加了彩虹的天梯，
1: 对，
0: 这两者的一个碰撞，好像感觉视觉冲击更加的突出了。
1: 是的。
0: 那回音亭呢，它是在这儿，如果说我要大声喊胡总，它会有回声吗？
1: 会有，走走走走走。对的，因为回音亭这个地方其实你往下看是我们的丹霞飞瀑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欧米伽型的一个帐谷地形，所以它非常巧妙的利用了我们的声学反射的原理，
0: 物理知识又来了。
1: 对，所以在这儿呢你可以尽情的去放声呼喊，这个声音呢会经这些崖壁多次的碰撞反射，然后再给你 造一个这种连绵不绝的回声出来，所以它的效果真的是堪称一个专业的混响，一个音响是我们大自然真的是感受它物理奥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0: 对，我觉得在这儿可能不得清静，因为谁到了这儿之后呢，可以唱一首歌啊，对，或者是送一首诗啊，
1: 对，
0: 体验这种天然混响音响的感觉。
1: 是的。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情人谷吧，因为咱们现在邢台也在打造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那情人谷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对，就像咱们任田老师说的，我们情人谷其实非常非常的契合这个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啊。它呢是藏在我们的山间的一个非常幽静的峡谷，所以呢也是我们有情人啊去谈情说爱呀、约会的一个理想的场所。那这个情人谷里呢是绿树成荫的，而且还有溪水潺潺，所以呢环境整体来说清幽雅致，所以凭借这份独有的浪漫氛围呢，也是成为我们情侣们祈福许愿互诉衷肠的一个好地方，也让我们的自然山水可以见证一段非常珍贵的爱意。
0: 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看的电视

0: 没有什么人文底蕴呢？
1: 像咱们天台山呢就有很多的古寺，咱们有这样一句说法叫做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僧人啊或者寺庙所在的地方，它的人文历史就非常的厚重，那我们天台山也是一样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它有始建于唐代的像慈云庵老祖庙，还有唐代以来历届修建的这个仙岩安、桃源洞、南禅、北禅寺等八座寺庵，那也都藏在我们的山水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祈福地。当然呢，我们明代四川就是我们临城一个人啊，叫做乔碧星，他是天下第一清官，四川巡抚。他当时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登临天台山去揽胜，还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龙首峡的上天梯提过一首诗，叫做云根高处古城西，一片苍茫望转迷，几度游观攀石凳，蔚然一世上天梯。除此之外呢，我们山上比如还有像飞来石、凤凰蛋，然后五谷仓等等传说故事，也给我们天台山呢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神秘的色彩。
0: 既有自然美景，还有人文故事，真的太有吸引力了。那对咱游客来说，登山难度大不大呀？因为毕竟来咱们这儿玩的可能有年长的，还有小朋友，那他们适合吗？比较喜欢休闲的游客能不能在这儿体验游玩呢？
1: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天台山呢，其实我们有多条线路可以让大家来选择。我们常规的话呢，有三条登山的线路，分别是小中大三圈，有2公里、4公里、像6公里的这种三个圈。
0: 那还可以。
1: 可以的啊。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邢台市的一次登山比赛，你知道最快的那个第一名是多长时间上下山的吗？
0: 哪个线呢？他登的
1: 大圈，
0: 6公里。
1: 对，大圈
0: 6公里。那登山的话，那至少也得1个小时吧？
1: 27分钟。
0: 天哪，
1: 上下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真的很快。其实我们整个山爬下来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特别累的感觉。对，它是走一步走一段，它就会有一些缓缓的地方让大家来休息。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因为咱们天台山呢是在松柏丛林的这个映照之下，其实松柏林呢它就会给咱们释放一个非常好的氧气信号。所以在里面呢，每吸一口空气，其实给我们身体反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0: 明白了，有氧运动。
1: 对，
0: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

0: 是有电瓶车的，电瓶车呢带到我们的慈云庵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半山腰。那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欣赏了一个上山飞马。这个上山飞马我专门当时我们上项目的时候还专门看了，我们目前河北省还是没有的，
1: 首家，
0: 对，首家。然后呢就像是那个旋转木马一样，是坐上去，坐着小飞马然后送到山上去啊。
1: 哎，节省了体力，上神器的，
0: 对。而且你真的是，我觉得像润田老师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女子上去飞马，就肯定想晃晃悠悠感受一下。
1: 哎，而且呢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美景。
0: 对啊，所以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还可能像润田老师一样的
1: 公
0: 主。
1: 也可能是我们这种懒人。
0: 对对，就是上山飞马，就是非常浪漫的一种代步工具。
1: 其实我觉得我登山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你一说这上山飞马，真的好想体验。对
0: 对，所以也邀请
1: 就可以去二刷甚至三刷。
0: 对的，下了播我们立马飞到临城去坐。对，所以不想走路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乘坐上山飞马。那上山飞马之后呢，你说你到这个中圈的那个地方了没有，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就是魔毯，就从上山飞马之后就可以无间隙的去换成魔毯，躺平上山。
1: 天哪，真是充分的保护了大家的一个童话心。
0: 对的，
1: 又是飞马又是魔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刷到我们这个景区打卡景区。
0: 是的，那你这样像我们坐着飞马又躺平到半山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有充足的力气干什么，我们去体验一下上下天梯的刺激妙趣。因为我不瞒您说啊，我们的彩虹天梯建成之后我仅仅去了一次。
1: 什么感觉？
0: 当时我同事给我拍了个视频，腿已经就是
1: 在打颤了。
0: 对，在打颤。
1: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好像对高度没有那么的恐惧啊， 没什么事儿啊，但是到那之后腿不自觉的就开始发颤了。
0: 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恐高，你像走什么玻璃栈道吊桥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内心是不恐惧的。
0: 对，但是我们天台山的这个天梯啊，刺激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上天梯是刚才说到的直上直下，然后往下天梯走的时候还有一段旋转的天梯要走，其实走这段路程是内心是非常刺激的，因为它呢是建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是裸露出来的一个旋转型的梯子，所以在这儿呢它是在我们这个仰面佛的脖子处，是一个凹处，而这儿呢就是一个风口，
1: 还有风吹过来，
0: 风是呼呼的，然后你加之你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梯子，其实它相当全都是空的，
1: 但是你自己会感觉到它会在晃动一样，就是有神奇的碰撞感。
0: 对，真的是那种啊，又刺激又想走，又走每一步都在哆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走到天台山之后才能体验这样一种刺激的快感，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看走了下天梯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第三个快意的地方，就是玻璃的花道。就说哦，我终于攒够了力气上了一遍天梯，旋转天梯下天梯，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慈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1: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一下
0: 的，可以掌握速度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力
1: 的不同，
0: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些慢一点，是根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戴上手套，因为手套它也是在抓着两侧嘛，对，然后脚和手它都是可以来控制速度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又能体验到这种穿越丛林的快乐，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惬意，是我们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一个理想的项目啊。
1: 只能说这个景区太会了，充分拿捏到了游客各种的心理，在不同的地方啊设置了特别能抓人的装置，还有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
0: 对，而且其实那老师就是我刚才说木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去做一个结合，怎么着，木马上山，
1: 哎呦，
0: 得
1: 亲一口。
0: 对，亲一口。
1: 来一个甜蜜的亲亲。其实登顶之后的那种开阔感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呢去登山
0: 对
1: 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有一览
0: 众
1: 山
0: 小
1: 的感
0: 觉。对，
1: 那在这儿如果说从山上往下来跳跃的话，能看到什么景观？

0: 欢呢？
1: 嗯，其实你看我们天台山的主峰呢叫做九线脑，
0: 嗯，
1: 知道为什么叫九线脑吗？
0: 是能看到九个县市区吗？
1: 对对，因为你看咱们毕竟现在呢是已经高楼林立了，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呢，我们天台山的这个主峰九线脑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站在山顶上环看，你就能看到与我们临城县相邻的九个县，比如说像赞皇啊、元氏啊、高邑啊，
0: 都看到石家庄了，
1: 真的都看到石家庄了，包括像内丘啊、百香、龙窑，这些全是都能看到的，所以叫做九线脑，在这儿呢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0: 哎呀，没想到这天台山不仅能够祈福赏景，还有你看上山飞马呀、魔毯、玻璃滑道，这么多趣味的玩法，可以说是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太适合全家出游了。春季我们来踏青赏花，逛百林秘境，夏天呢可以去避暑徒步打卡飞瀑潭水，秋天咱赏赏漫山的红叶，登高远望，冬天呢观山林静谧，静心祈福，全年是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聊完了山和洞啊，咱们接下来来聊聊水吧。我们还有一个偏爱亲水休闲、轻松遛娃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岐山湖。听说啊，这是一个水库改造的景区，是吗？
1: 嗯。

0: 水库是1958年开工建设的，90年开始的时候呢，开发旅游业，所以呢，我们改名岐山湖。那因为它周边的这个村子叫三岐村，我们取了一个岐字，而在岐山湖的北面就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天台山，
1: 哦，
0: 所以呢叫岐山湖。
1: 怪不得是临城旅游的金三角，
0: 对啊，
1: 整个就融合起来了。
0: 是，
1: 那它呢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0: 咱们这个岐山湖景区呢，整个面积呢有480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呢就有800公顷，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大二级饮水的一个标准的水库。那它里面呢涵盖了江南的园林风格，可以说是以园林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的景区。
1: 哦，在北方建园林风格，其实好像挺难得的。
0: 是的。
1: 那岐山湖有哪些核心的景观值得去打卡呢？
0: 确实就像刚才咱们老师说的，非常的难得。岐山湖里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江南园林加上湖光山色的这样的一个相得益彰的融合。首先呢，我们说它的长廊里面呢有一条长廊，总长呢是1080。

0: 啊，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1: 已经很壮观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是取材于我们古典的名著，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等等，还有我们邢台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名人，比如说我们的神医扁鹊，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我们的魏征等等啊，就像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我们邢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
1: 哎，我觉得邢台很多的景区都非常重视人文，
0: 对，
1: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0: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岐山湖，看到我们这些景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我接下来说，我觉得任天老师肯定也都会去过。刚才说到了长廊，像是颐和园的长廊一般，那我们的园子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五峰亭的地方，也叫五亭桥，上为亭，下为桥。所以呢，五座亭子又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一个五谷丰登的寓意。它和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就是一样的。
1: 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江南园林风格，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瘦西湖，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啊，所以这个五峰亭呢，就非常像瘦西湖的这个五亭桥一般。那除此之外啊，还有玉带桥，就像是北海的玉带桥一样啊，北海公园的玉带桥是一样的，包括还有五福桥啊，然后有五个桥洞，象征长寿富贵啊、健康、好德善终等等，还有荷花池、仿膳餐厅等等等等，
1: 挺适合亲子出行的，听起来就挺解压。那除了游玩，咱们临城有没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有的有的，就像刚才咱们润天老师说，其实旅游就是寓教于乐的一个过程，也是感受当地人文特色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来到我们临城一定要先尝尝什么，就因为有一个支河，然后有我们的水库，所以鱼是肯定要少不了的。
1: 哎，我们的水

0: 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这条鱼我们可以吃到一点都不剩，
1: 嗯，
0: 啊，对，
1: 唇齿留香。而且说到临城还有一个特色是我知道的，叫临城腌肉，
0: 嗯，
1: 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0: 对，
1: 这肉质呢是那种醇香的感觉，肥而不腻，
0: 是的，
1: 很多朋友来到临城之后都要把这个腌肉也带回去给家乡的朋友尝一尝。
0: 对，
1: 现在还有做成真空包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肉呢切成四方，
1: 嗯，
0: 啊，然后呢先去过油烧一遍，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肥而不腻的第一道第一个点
1: 关键因素，
0: 嗯，对，关键点。然后烧一遍，烧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放到罐子里，要进什么，进香油，
1: 嗯，
0: 其实之前其实就是全部就是进香油，然后可能也会加上一些蜂蜜，蜂蜜呢它主要就是上色用的，嗯，啊，然后呢进上油和一点点的盐。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的都清淡啊，但是之前的话放盐放的多，
1: 嗯，
0: 因为它可能
1: 防止变质，
0: 对，存储的时间会长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买上一罐腌肉回去可能也就是
1: 吃不了，
0: 对，吃不了多长时间，所以还是盐要稍微放，少放一些啊。像我们临城现在包括像赵括腌肉啊还有度假腌肉啊，其实都是我们现在临城比较有名的牌子，
1: 老字号，
0: 对，老字号，
1: 哎，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来到临城尝尝临城的酥鱼，再吃上一碗地道的腌
0: 肉面，
1: 对，嗯，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上我们原生态的特产，比如说临城的薄薄皮核桃，
0: 嗯，
1: 也是非常出名的，
0: 是，
1: 还有我们的一些山货像板栗呀，啊，
0: 嗯，
1: 酸枣汁啊，
0: 有，对，嗯，一个是任田老师其实对我们临城还是比较熟悉了，
1: 嗯，
0: 对这些好吃的然后需要可以能带回去的都是很了解的，也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到临城就一定要体验刚才咱们老师说到的，比如说腌肉面啊，酥鱼啊，然后再带上一些腌肉核桃等等，嗯，
1: 哎，听的就有点想流口水了，
0: 嗯，
1: 胡总咱们聊这么多啊，三个景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那您能不能根据咱们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行特点给咱们规划好一个出行的路线，比如说做一个攻略，合理的游览路线，比如说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最省心最尽兴呢？
0: 嗯，好的好的，如果说其实就是咱们周边

0: 夕阳下的岐山湖的长廊，我觉得很漂亮，很惬意的，
1: 镶上了金边一样。
0: 对，
1: 那如果说是两天的行程呢？
0: 如果说是远一点的朋友，两天的行程的话，那我们就是第一天可以游览空山白云洞和天台山，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住在我们的岐山湖里面，因为岐山湖景区里面其实是有酒店的，那岐山湖的景区外面呢也有很多的农家乐还有一些民宿酒店也都是可以住宿的，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半天的时间放在岐山湖，因为岐山湖里面呢据我所知现在也有一些露营

0: 啊，是非常非人的那一种啊，
1: 就深度游，
0: 对，深度游，
1: 沉浸式的来打卡一下。
0: 对，所以这样我们吃完中餐再慢慢的返程，
1: 下午返程，
0: 整体还不累啊。
1: 好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沉浸式临城的山水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胡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用最真实、最细致、最生动的讲解，带我们读懂五亿年的地质奇观，十八亿年的太行秘境。春天可踏青，夏天可避暑，秋天可登高，冬天可静心，玩转京津冀，最美临城行。在这儿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各位游客朋友们，闲暇之余走进。

0: 转情经济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嗯，再见，朋友们。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

0: 章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 100.6京津冀。